0: 指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公里林口 A 前发生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停放在路肩，南下的下弯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北上99.6公里新竹系统前路肩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14.2公里，过了汐止端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24公里，过了环北有轮胎掉落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入口匝道发生货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南州入口从新埤上来的匝道，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田寮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3: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4: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3: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兴啦。
4: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5: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拐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3: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4: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5: 哇，车路唔是得比紧，是得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分分

好，时间早上的8:10，请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刚刚收听的是萧煌奇演唱的歌曲《最会来到底来去看电影》哦。现在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去看电影了呢？我前一阵子才去看，就是刚好。

0: 最近那个在上映的电影啊，发现真的看电影还是要去电影院看，那种声光效果比较好啊。在家里面的话，用小电视看，你就算家里有装什么5.1声道啊，但是那种感觉跟电影院里面的真的还是不一样。不过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太久没有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了，就觉得哇，那个感觉上那个喇叭真的有点大声啊，哈。奇怪，平常耳朵不好，而希望那个什么耳机都开很大声的，结果反倒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的时候，觉得那个喇叭声好大。啊，8:11。好，有路况的话，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是清扫，一样稍微注意一下。那今天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哦，石城到大里、石城到竹安，还有那个番薯寮到北关路段哦，以及大福到公馆路段，然后五节的校威到传艺路段，依然是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那它有不同的工程，有路面旁铺，有护栏改善，然后还有自行车的一个友善空间以及护栏改善，然后那个路容维护啊等等啊。台二务线的立泽检路段也有路容跟抢灾的抢修工程，那宜兰市区的部分像是东港路还有环市东路这边有人行道的一个改善工程，兰阳大桥呢这个礼拜哈有路容跟灾害的一个抢修工程，就在兰阳大桥上面哈，所以这个也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有发现路况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咯。8:13，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有关于毒驾的问题啊。好，这个全台呢毒驾肇事的一个意外频传，为了强力守护用路人的安全呢，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取缔毒驾的扩大专案哦。那其实在这段期间呢，警方也有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拒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且当场呢在这名男子身上起获了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及时拦截毒驾的危害。请听以下报道。有鉴于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1: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路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会全力防治毒驾，确保用路人生命安全。”
0: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毒品脱衣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现在毒驾真的很多，好像光是四月份吧，全台取缔毒驾的就有4000多件，4700多件，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新闻有讲，哇，一个月哈，这是有取缔到的哦，那没取缔到不晓得有多少哈，甚至要有时候看到那个社群网站上面有人随手在路边拍的，有些人一看就是感觉像丧尸一样，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那个在美国哪一个城市，我忘记了哈，是在费城还是在哪里吗？那个城市真的是很可怕，吸毒的人非常的多，那一个一个在路边啊那种样子，你就觉得真的很像是那种末日要来临的，就是丧尸一样那种状况。亲爱的，你要是在路上是有看到类似像这样的人，可能真的是99.9%就是吸毒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从源头管理吗？能不能再更重的刑罚呢？比如说像卖毒品的人啊，唯一死刑啊，不然台湾又没死刑。

0: 好，继续来关心新闻。面对极端气候挑战与汛期的考验，社区自主防灾能力成为守护家园的关键。宜兰县礁溪乡的玉田社区凭借着展现极佳的防汛实力，荣获了全国水患自主防灾绩优社区评鉴特优的最高肯定。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政府水利资源处表示，因应汛期及极端气候挑战，社区自主防灾能力非常重要。在这次全国评鉴中，宜兰县基层表现相当亮眼，其中礁溪乡玉田社区荣获特优，宜兰市北京社区夺得优等，壮围乡大福社区、古亭社区、礁溪乡石潮社区及苏澳镇苏南社区则获得甲等表扬。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经济部水患自主防灾社区的一个评鉴，今年我们的评鉴获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也请水利处这边持续的再来跟我们所有的社区整个水患自主防灾社区能够持续的落实。
0: 此外，头城镇竹安社区、礁溪乡玉光社区以及苏澳镇长安社区也因为表现卓越获颁特殊贡献奖。县府特别感谢各社区理事长及防灾组长的无私奉献，未来将持续挹注资源，推动乡亲积极参与防灾自主，共同打造安居乐业的韧性宜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呢，获得文化部颁发专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与故宫还有台博物馆呢并列指标博物馆。请听以下报道。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六座博物馆，兰阳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文化的地方，更能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0: 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典藏与跨域合作，深化兰博的社会影响力。为了与民众分享喜悦，兰阳博物馆特别推出庆祝活动，在五六月的平日期间，每天前50名参观民众就可以获得在地今早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好嘞，我们再来看，这是易碎杯的街舞大赛哦。什么时候举办呢？就在今年罗东易碎节活动开幕后的隔天，紧接着就要迎接人气超高的易碎杯的街舞大赛。罗东镇公所呢公布了第八届易碎街的一个易碎杯的街舞大赛哈，比赛的一个方式，报名队伍呢限25组，每队人数跟舞风都不限。那当天比赛后呢，就会选出冠军队，奖金有4万块哦。亚军的奖金有25000块，季军奖金有1000块钱，另外还有优选以及佳作数名等等，也都有奖金哦。好，罗东一年一度大型的旗舰活动罗东易碎节呢，7月11号就要登场，紧接着隔天呢就是7月12号的易碎杯的街舞大赛哈。那比赛呢在12号当天晚上6点。

半会在罗东的中山公园举行，每名参赛者呢仅限报名一队，不能够跨队。那为了让年轻朋友尽情发挥，所以呢没有限制各队的一个舞蹈风格，而且每队参赛的人数呢也不限制。好，那刚刚提到了当天会选出冠军一队、亚军一队、季军一队，然后优选五队，加作两队哈，才网络报名，然后会着收保证金，全程参与队伍比赛活动结束之后就会全额退费啊。好，比赛的报名日期从5月29号，就这个礼拜五早上9点开始，到6月16号礼拜二下午的4点钟。详情呢可以到罗东镇公所或者是观光发展所的官方网站以及 FB 粉专页去报名哦。

刚看到他的参赛资格哦，他说凡是热爱街舞的人士都可以报名，他没有年龄限制哎哦。但我不会跳街舞，街舞很累的哦。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为了宣导民众环保理念，活络这个消费买气，所以市公所呢配合经济部的减碳政策，推出了宜兰市市场减碳券，消费者呢前往指定的市场消费，那它是不限商品跟金额，你只要持环保购物容器前往各个市场指定兑换处，经过工作人员确认符合资格，就可以用100元现金来兑换市场减碳券一份，每一份是2张，就各100块，就是说你可以用100块去换200块的市场减碳券，然后那免费领取市场减碳券的地点跟时间，包含在南管市场的中庭一楼服务中心前，然后南管市场地下室，还有这个北管市场的店铺区，以及绿酒市场中庭广场、北门黄昏市场的休憩区等等。那它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您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当然前提是你要先自备环保袋、环保杯或者是环保餐具组，你要带自己带便当啊，带挖工啊也可以，只要是不要用塑胶袋都行啊。好，那每个场次有准备300份哦，换完为止啊。那减碳券拿到之后，它的使用期限是到6月21号。详细情形呢，可以到那个宜兰市场放送头呢，就是粉专去查询。好，8点24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好，来自曾心梅的歌声，我陶醉阮行，8:29啦。好，目前道路状况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待会准备来关心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伊朗的和谈正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将有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7.15%， 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滑 6.5%。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现的执法决心，代理

0: 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竞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最高警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2: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3: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1: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5: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4: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的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矿链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炎热且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要落实寻道勤刷。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寻道勤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6: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 东部地区28到34度，

0: 本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晴光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下次换你来开场好了。
2: 为什么？
1: 我们就下次就角色互换。你知道以前那种老牌的综艺节目啊，就是比方说，
2: 我知道，
1: 对吧？就是比方说蔡依林来上节目了，然后那个主持人就会模仿成蔡依林，然后就叫蔡依林当主持人来访问自己这样子。以前老派的综艺节目会这样子。
2: 好啊，下次我开头。
1: 那我下次要假扮成你这样子吧？
2: 对啊，那你讲我的稿，然后我当主持人。
1: 哦，主持人，好好，我们下次这样做。
2: 我也想当主持人，
1: 对不对？我们下次就这样子反过来，
2: 可以吗？会被骂。
1: 不会啊，有什么？我们就是要宣导案例，让大家清楚了解而已啊。
2: 好，
1: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求职的诈骗。
2: 对，那其实我要在讲这个案例之前呢，这个类似的，我自己有在网络上，我也是在 Trade 上面看到的。
1: OK，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他是要征那个全民英检的工作人员。
1: 现在有全民英检哦？
2: 哎，有吗？有吧？
1: 现在不都多益什么的吗？
2: 有啦，
1: 真的哦。
2: 还有，
1: 哦，好哦。
2: 2026全民英检的，就是征才活的资讯。
1: OK，
2: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它就有很多个日期，它就是Trade上面就直接它就是讲了很多个日期。然后呢，它还有分，就是全台湾各个厂都有，就是从北到南，然后包含东部都有。
1: 是，
2: 对。那后来之后呢，我就。他的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中间还有1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还有提供便当哦。
1: OK，
2: 对。然后，但是就是主要就是考场嘛，就是你就是有点类似监考这样子，
1: 维持秩序。
2: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奇怪，这个东西不是通常都是有内定好的吗？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师会去监考的。
1: okay， 对
2: 啊，
1: 对对对，
2: 什么什么哪有什么阿猫阿狗就可以监考的啊？拜托，
1: 不是属于那种短期打工，不是那种什么排队，
2: 然后我就
1: 排队人啊什么的，随便人可以去的。
2: 有点好奇，因为其实我很常在网络上看到网友分享说他们看到这个，然后我这一次自己有看到，所以我就去点进去这个链接里面，
1: 我想要了解一下他的诈骗过程是什么
2: 样子。然后我就点进去，那当然里面就是要你填一下你的，哎，他那个表单做的跟真的一样，就是我们平常填的一些 Google 表单。
1: OK，
2: 他做的好像哦，然后反正他就是要你填你的名字啊，然后你的手机啊，然后你的 LINE， 因为最主要是他要跟你联系嘛，所以就是要填你的 LINE。然后反正我就填了一些假资料之后，但是我的 LINE 是填正确的，因为我就是想要看他会跟我讲什么。
1: OK， 我们要想要了解一下这诈骗的过程是什么
2: 样子。对，然后所以呢，我就把我的 LINE 填进去了之后，然后好像隔一天。他隔一天他就加我。
1: Okay。 Oh。
2: 然后他就加我是一个女生，然后他加我当然就是问我说，请问你有报名吗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有啊。对，然后反正后来
1: 为什么要用这么冷淡的态度回应人家？
2: 我真的
1: 你自己加一个情绪价值进去。
2: 不是，我真的回他回的还蛮冷

0: 蛋的、欸。然后反正后来最主要他就是跟我讲一些就是相关的，就是考场要注意的事项啊，有的没有的。
1: 是。
0: 然后讲完之后，他就开始要跟我聊天呢、欸。
1: 哦，聊天吗？聊其他的内容？
0: 没有，他就是问说：“哎，你平常都有在做，就是在找打工吗？”哦、我说：“哦，对啊，偶尔啊。”
1: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自己这样？比如说：“哦，有啊，偶尔啊，也是可以啊。”你干嘛为什么要偶尔啊？这样子。
0: 差不多这种
1: ，OK，
0: 这种，嗯，我的文字就差不多这么冷淡，
1: 是，嗯，很短，他已经觉得很烦。
0: 对，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到说，就是他有一个体验活动可以参加，那这个体验活动基本上就是你去一些连锁店消费，嗯。然后拍照，然后写一些心得，有点类似秘密，就是秘密课的那种感觉。
1: Okay,
0: 对，
1: okay.
0: 然后一个礼拜做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可以拿钱，就是拿钱这样子。嗯，对，然后就分享给我。Okay. 我说哦，我没有这个需要哦。
1: 听起来就很好赚。
0: 对，听起来真的很好赚。
1: 对，
0: 然后反正我跟他的聊天就是到这边为止。
1: 然后他也没有再回复，没有跟你说谢谢再见什么的。
0: 没有啊，他就是因为不是有报名的日期嘛，
1: 对。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就跟我确认日期，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反正就是我表单填的那些日期我都可以。嗯，对，那后续就是6月6号，嗯，我看他之后还会再跟我联系，
1: 哦。还没有结束就对了。
0: 对，但是他要邀请我参加这个体验活动，我是直接就跟他说我不要，
1: 明确的拒绝。
0: 对，所以他就没有再继续跟我聊天。嗯，那我后面要分享。这个案例是我们辖区的就是民众，嗯，对，那他也是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只是他比较不一样的是他那时候是马拉松路跑的真工作伙伴，
1: 是，
0: 对，那一样最后他也是跟他说体验活动可以参加，哦，然后就是一个礼拜就是可以拿700块，
1: 是，
0: 对，嗯，那被害人他就觉得说，欸，很轻松，欸，所以他就答应了，
1: okay.
0: 对，那接着对方又把这个被害人介绍给就是一个助理，嗯，然后叫助理把他拉进去一个 LINE 的群组，对，
1: 所以他从原本的假求职要变成一个假投资的诈骗，
0: 对，所以这个是假求职最后变成假投资的诈骗，嗯，对。然后呢，这群组叫 Take Action， 就是现在就叫他采取行动。
1: Take Action，嗯，这个
0: 开始，
1: 这个语法没有问题，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欸，
0: 管他的，反正他就是用一个很正能量的这个群组名称，
1: 叫做名称真的是
0: 对
1: 好。
0: 然后里面看起来就是很多人在分享一些就是赚钱的成果啊，所以这个被害人就慢慢的开始相信，嗯，那对方叫被害人先去下载一个虚拟货币的 APP， 嗯，对，那被害人他就去下载了，那之后他们会开始派一些任务，就是要被害人透过指定的网站去操作，那完成任务累积到一定的金额就可以领钱哦，嗯嗯，然后一开始被害人还是提供自己的账户哦，
1: OK，
0: 就隔天真的赚到1笔2700的款项，然后心里就想说，哦，真的可以赚钱呢，
1: 莫名其妙就有钱进来。
0: 对，那其实这个钱有可能就是被害人转进来的钱，所以你的账户又变成人头账户。
1: 是 ，OK。
0: 对对，然后所以，但是被害人没有这么想，他就觉得说他的户头里面有钱了，嗯，所以就是真的可以赚钱，所以他就放下了戒心。然后所以被害人这时候就越投越多进去，然后按照对方的指示去买虚拟货币，然后再转到他们提供的钱包。嗯，所以短短几天内，他就转了好几笔出去。然后越投越多，然后但是每次这个被害人想要就是领钱的时候，就是他想要出金的时候，对方就会叫他说你要再补一下钱哦，或者是说，嗯，诶，手续还没有完成，反正就是一直用各种话术去拖延，哦，对，而且还不断的一直叫被害人在加码投资，那被害人这时候当然是觉得怪怪的啊，所以他就停止汇款了，嗯，那想要再联络对方的时候，对方已经就是完全封锁他，就是找不到人了，
1: okay.
0: 那这个前前后后也损失了50万，
1: 莫名其妙，欸，
0: 对啊，你看一个单纯的打工，嗯，然后变成最后损失了50万，
1: 是 OK，嗯，所以钱没赚到反而还损失了金额这样子，而且可能还有账户变成人头账户的一些风险存在这样子，嗯，所以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类型，我们来做一下诈骗手法的解析。
0: 对，因为他第一步就是用假求职这种的吸引民众上钩啦，
1: 因为你就缺钱才要求职，
0: 啊，而且这种求职他都会弄的就是像你看马拉松或者是反正就是弄一些很简单的这一种的，嗯，那第二步他就是小额获利，一定会让你就是有真的先拿到一点钱，然后先让你赚一点，嗯，那先让你赚一点呢就是为了后面骗你更多
1: 的钱这样子，
0: 嗯，然后第三步就是会引导你去投资虚拟货币，嗯，对，开始要求你投资就是投入资金啊，嗯，对，那第四步就是要你持续加码，然后最后不让你领钱无法出金这种的，
1: 是，
0: 对
1: OK， 通常都要到那个持续加码无法出金的时候，这个被害人因为他前面真的有领到钱，
0: 对，
1: 所以真的要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嗯，你才会发现说我投入的金额可能是诈骗这样子，
0: 对，嗯
1: ，OK， 好，所以最后还是有一些小提醒来提醒大家，
0: 对，所以就是这种网路求职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它很有可能最后就是会演变成投资的诈骗，嗯，对，都是一个很高的风险，所以大家有在设，因为最近这种。

0: 社群平台上面真的太多这种就是短期的打工这种的，那很多人想说好，我一到五上班，那我六日想要再多赚一点钱，
1: 嗯，
0: 对，结果想不到就是最后反而损失更多钱，所以就是这种网络平台上面的打工大家一定要注意，真的是太多的诈骗陷阱，
1: 嗯，
0: 对、
1: okay、
0: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要求你呢买虚拟货币再转出这种的几乎都是诈骗，
1: OK、嗯、好，要买虚拟货币再转出，那我虚拟货币好好的投资不好吗？干嘛在那边转进转出的？
0: 对啊，
1: 也是蛮莫名其妙的哈、嗯，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通常因为现在还是以这个假投资的诈骗类型最为大宗哦，诈骗的金额最高，所以很多的诈骗它最后连接到的都是假投资的诈骗类型。如果最后你原本的这个可能原本想要询问的一些目的，
0: 嗯，
1: 跟你后来从事的行为不大一样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子。OK， 今天特别针对这样子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
0: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8:59，来自任贤齐跟杨千嬅演唱的歌曲《花好月圆夜》。刚在播那个网络爱情诈骗，底下就花好月圆夜，好像有一点点怪哦。哦，9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中坜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出口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州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南州入口从新皮上来的匝道。国道三号北上281.1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有往生动物。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甲线西向的5.1公里草子埔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哎，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3: 真的假的？
0: 欢迎收听
4: 《假的真不了》。
5: 好，9:10，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假的真不了》单元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还是依然在进行当中哦。另外，国五北上40到38公里，这个是在宜兰路段前哦，是有封闭外侧路肩在进行油漆工程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最近，在国五北上的部分，宜兰呢还有罗东路段有进行油漆工程的状况，大家留意一下。好，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假的真不了单元。好，假的真不了，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联合报特派戴永华。永华早安。
6: 早，听众早。
5: 我们今天一样有位特别来宾，对不对？
6: 是我们特别来宾台视的记者凯婷，也是我们记者协会的总干事。
5: 凯婷早安。
6: 第二次来上节目。
5: 对，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5: 哎，我们上一集有跟凯婷，就是听到凯婷分享她刚刚进这个媒体工作的时候是在广播电台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凯婷的身份不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跟记者了哈，你是台视记者。
7: 对，就跳到电视台。
5: 对，广播跟电视差很多呢。
6: 还是不一样。
5: 不一样，不一样。
7: 对，有很大的差别。
5: 广播只要声音就好了。嗯。

0: 视台要画面啊，
1: 是那素材取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今天要好好来听凯婷来分享哈。好，我们永华，我们先来考凯婷什么事儿？
1: 就是以前哦，我们在广播的时候，当然是比如说有时候电访啦啊，或是说有时候收声音嘛。可是到电视台就不一样了呢。
2: 哦，
1: 电视台你一定要有画面，那你画面呢？你就是一定要到现场。要到现场，那要到现场包括这个路程啦啊，那包括一种时间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然后长官的一些要求，你要赶快要抵达现场等等啊，这些交通距离啦，还有画面素质怎么样哦，取材的一个品质如何，这个都是考验着一个记者的一个能耐哦。
2: 对，
1: 这样子一个跨业的一个不同，跨界的一个转型哦，你怎么样去克服，怎么样去应付它？
2: 应该这么说，就是我记得大概在103还104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就开始在看某一些的社群媒体已经转成所谓的微视频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广播电台，其实比较少人去做这一类，可能大家做的是直播。对，
1: 直播。
2: 对，那因为我早期呢可能习惯跟爷爷奶奶一起看，因为我隔代教养，然后回去我跟爷爷奶奶他们一起看新闻，跟看他们最主要是要看隔天的气象预报。对，因为他们务农嘛。
0: 对，真的好老人家那种感觉，
1: 气象真的很重要。
2: 对，所以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我就提到，我是跟爸爸去注册的话，我是要去听广播，我是比较不会无聊。
1: 对，
2: 然后跟奶奶跟爷爷是因为看电视新闻。对，后来我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往不管是哪一个媒体去走，但是现在目前是照我的人生规划在走了。
1: 很好。
2: 对，那二来是在103还104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学一些所谓的剪辑。
1: 哦，
2: 那剪辑一定要有素材嘛。
1: 对，
2: 就变成自己去拍，譬如说那个时候可能是自己出去玩啊，或者是骑脚踏车的时候拍一些东西，把它缩短，可能一天的东西我可能把它缩，尽量再缩在5到10分钟之间。对，然后去学完剪辑，然后就试着去把它丢出来。然后结果我的流量也不怎么样。对，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练习啦。
1: 对，
2: 然后到后来是广播电台那边也是渐渐想要做一些转型。那我们广播一般的民间广播电台的，不只是你当主持人，你可能还要写企划，你可能要拉广告。
1: 哇，
2: 对，
1: 真的是。
2: 对，但是当你多了一份东西给这一个业主看的时候，这是我剪的东西，他就认为可以试试看。对，那我们的价位跟别人比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高。对，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说，这个也是一个方向。然后接着我就想说，如果把我们采访的东西把它影像化，可不可以？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
0: 就是还在广播电台的时候，
2: 还在广播电台的时候。所以在那个广播电台里面呢，我应该算是第一个把这个影像，就是新闻把它变成影像化的
1: 啊。你看到未来的趋势
0: 是
1: 啊。
2: 对，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变成不管，因为我影像有了，所以我声音也有，影像也有。我不刚刚只有在广播电台可以用，我甚至我在影像上面我也可以有一个，就是等于说它可以放在比如说 YT 上面
1: 啊，
2: 对，或者社群媒体上面，它也是一个
1: 多一个露出平台。
2: 对，
0: 所以像那种影像的剪辑对你来讲不是难事了，对不对？
2: 一开始很难啊，一开始我也花钱去补习啊，自费去补习。
1: 那你要买一些器材吧？
2: 要啊，器材也是自己买。
0: 对啊，软体啊什么的都要。 对不对？
2: 对。
0: 可是我就是比较好奇，也是刚刚永华在问的，就是说你从广播转到电视，那像电视新闻哦，跟你平常自己私底下玩的那些影像哦，还是有不一样嘛，对不对？
2: 对，很大的不同。
0: 对，你新闻采访的时候，你可能不是你想要怎么拍怎么剪就好，
2: 对，
0: 长官会有要求。求嘛，对不对？
2: 对，
0: 这对你来讲会有难度吗？
2: 我觉得比较大的难度是在于时间上的压力。
0: 哦，要赶着把新闻处理出来。
2: 因为在广播电台，它可能就是7点的新闻跟晚上11点的新闻，所以我一整天够我时间去做这些新闻。可是如果在电视台的话，它会变得比较。如果突发状况出来，长官一定马上就要了。
0: 对呀、啊，
2: 对。那这个路程呢？如果我们在西南地区要到西北地区，或是我
1: 天哪、
2: 哇，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着我们的就是安全性还是要顾
1: 移动速度安全。

0: 圈也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因为现在哦，就是说现在跟早期比还是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手机方便啊，有些时候很多很多可能我们人还没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影片出来了嘛，对不对？
1: 对，
2: 我们可以用它吗？
1: 其实我们都会问这个发文者先取得授权啊，避免造成后面不必要的一些困扰。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发文者，他可能他想要流量，可是他不想上新闻，对，但是他是把它丢出去的，那这件事情也会造成了其他人的困扰啊！你不想做，然后你又丢出来，
0: 对，是，除非我是觉得这种东西，除非他有注明，哎，
1: 对啊，
0: 除非他很注明说他不给使用，
1: 因为好像要看社群媒体，有一些社群媒体，他是一开始你在跟他在你在注册的时候，他其实就有明文规定，但我们不可能让一条一条逐项去看，
0: 像爆料公社，他就有讲，你只要贴在上面，就是等于公开，可以让人家使用，
1: 对对对，爆料公社的话，他就是属于公开的，
2: 对，其实我这个我也觉得。很好奇，你愿意贴出来了，你还怕别人引用吗？
1: 对。
2: 可是就像凯婷讲，有些人是为了流量啊，对
1: 对
2: 对,
1: 对。
2: 你如果都把我引用了，流量引到别的地方去了。
0: 所以如果说可以使用的话，对于说电视台在采访的时候，这个就有一些平台，或者说比如说啊，脸书啦，或是Twitter就可以使用这些画面。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你就有时候你就不用那么样急切的这个赶到现场，至少可以先满足一下公司的需求。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等于说去做后面的补助的，就是再补一些画面回去。
0: 补画面。
1: 对，因为现场它可能，譬如说一个撞击瞬间也好，或是某一个事发突发状况，或是有火灾明火的状况，我们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扑灭了，
0: 就没了。
1: 对，那有时候可能就是要去请他们看能不能。就是授权给我们用。
2: 我还很好奇，我还在问问题哦。那像我们广播，我们新闻啊，一定是得要自己写嘛，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像电视台，
0: 对，就是你们产出的，就是说新闻那个流程，这我也很好奇。像我也好奇，像我们在有时候在平面媒体的时候，为了写一则新闻500-600字，哇，真的是绞尽脑汁，而且花时间。但是你们的产出过程是把一些资讯，然后丢给公司，公司有另外的人可以帮你们做一些影片的剪接，是吗？
1: 我一开始跟戴姐一样的想法，我原本想说我应该全部丢回去就可以了，结果后来
2: 就不是啊，
1: 结果不是，因为我比较特别一点是我大概有一个礼拜在电视台里面实习，对，我才发现里面那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他每个人都冲来冲去，然后第一天就把摄影机全部点交给我了，以后就跟你讲明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在这一个礼拜内我就自己把 BS 也做好， SOT 也做好，当我自己全部写完，我想说我会不会回到驻地你要这么累啊，不过还好，就是他只是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写这些东西，
2: 是，对，刚开始去还在试用观察期，
1: 对，
0: 就要给你最高的标准要求你，
1: 对对对，所以他必须在短短的时间内要看我能不能完成他们所交办的任务，
2: 是，
1: 对，
2: 所以如果你们平常的那个新闻的话，原则上我们是只要拍东西回传就好了，资料回传就好了，
1: 对，我们基本上我们会配一个文字记者，对，因为我们是摄影嘛，然后会有文字，但是我们要先把会先大概写一个简稿，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那第二点是，我觉得最主要比较特别一点，如果当摄影记者的话，是你要懂，因为我们是用影像去说故事。
0: 对
1: 对，那我要用什么角度？那我要站在文字的立场，这些东西在写的过程当中，跟他在过音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哪一些画面？对，我得要先预设好，
0: 就是说你给他的东西要足够，画面的角度要足够，他才有办法把它弄成一则新闻。
1: 对啊，不然就是他会变成我在讲 A。譬如说我在讲的是我在讲，譬如说我在讲锁摇椅，结果我的画面只有给咖啡，他对不上。对，
0: 所以你就是画面跟那个说故事，
1: 对，
0: 这两个要可以兜得上来。
1: 对，因为我们一定会先知道，我们到现场一定会知道说这个事情的事发大概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开始去站在文字的立场，他会怎么去过这个音，这则新闻他要怎么做，那我们拿起摄影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我要什么角度，我要什么东西。
2: 我还再问一个问题，是让我插话一下哈，那会不会有发生说你预想的就跟后来文字记者写的东西有一点不太一样？
0: 对，有时候比如说下的标不是你所传的，或是说跟原来的一个新闻事件有一点点这个差异，下的标不同，或下的标下的不好，或是下错了等等。
1: 我觉得目前来讲，我倒没有遇过这个状况。可能在广播电台的时候，自己给自己的

0: 可能我比较求好心切啦，我都常常以前早期人家讲读报，其实我读报也读了很多年，对，然后新闻我也看了很多年，
1: 基本功，
0: 对，就是你去看人家的角度，他怎么去配这些东西，所以我目前来讲，我在电视媒体这边倒还没有遇过说。画面不对或是不够的状况、
1: 标题下标、也是台北的公司在下的标题，
0: 对，但是 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有某一件案子、然后台北下的太耸动，哇
1: 流量哦，有流量，是
0: 有流量，然后过后我们就接到电话说没有那么严重，可不可以把这个标下掉，
1: 那怎么办呢，能改吗，因为影片已经做好了呢，
0: 就、那就前面的先弄掉啊，前面 走过就让它走过、后面如果还要再播的话必须标就稍微再修正一下、
2: 是是，所以是可以改的，
0: 可以改啦，
1: 会很麻烦吗，
0: 会，因为新闻这一则做完了以后你如果要再改，等于说你还有一个人力下来再重新来后置这一段影片，
1: 把影片重新修过，
0: 对、所以变得比较麻烦一 点
2: 那这样会不会说会被公司寄标签，
0: 倒还好，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我们会私下先跟文字讲，现在已经学聪明了，先跟文字沟通好，你下标千万小心。
2: 是，
0: 对，哇，
1: 省得后面又要改的麻烦哦。
0: 对对对，
2: 没有想到原来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的整个到他后面最后新闻的产出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1: 也很有趣哎。
2: 对啊，
0: 因为结束还有可能会接到电话。
1: 所以真的有时候要完成一则那个电视的新闻报道也是不容易哦。
2: 对对对，我其实真的记者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么的光鲜亮丽、好像都很简单这样子。
1: 对对对。
2: OK， 好，时间真的很有限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呢，再邀请凯婷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他在采访经验当中遇到的事情。我们还有下一集哦，这也是凯婷还有永华一直很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哈。
1: 是，下一集更精彩。
2: 我们下一集再见。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心中的图画，小男孩乐团的歌声，7:20，不是七点，9:27分了。现在如果还是7点的话，我就哭死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于上周六来台，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 AI 概念股快速增温，带动台股昨天突破43000点新高。而今天台股延续昨天的涨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00点，最高触及到44097点，续创史上新高。为了遏止毒价造成死伤等危害，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记者吕明松报道。
2: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孟兴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

0: 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1: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一律把它没收。
0: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何姓男子持玩具枪大闹丰原医院的急诊室，丰原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围捕何姓男子，依医疗法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24号下午4点多，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外，一名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并持器械及不明液体朝自身泼洒，随后驾车离去。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封锁现场，并通报拦截围捕。丰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洪伟如说：“
4: 民众报案称丰原医院有一名男子在现场闹事，希望警方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之后离开现场。
3: 原警在丰原区迅速缉获何姓男子到案，但他情绪不稳被强制送医，警询时仍未交代失控原因，全案依医疗法、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网络，高雄市青年局推出青年创业友善空间推动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入选空间业者最高可获30万元辅导经费，希望提供青年更多创业资源与发展空间。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因应高雄产业转型及数位发展的趋势，创业形态逐渐朝向微型化、弹性化发展，不少个人工作室以及小型的青创团队对共享空间与创意的资源需求增加。青年局这次锁定高雄巨石营运场域的空间业者，邀请提供青创进驻、创业交流或远距工作服务的单位共同参与入选空间，除了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辅导经费，希望进一步的串联在地创业资源，提升青年创业的支持能量。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此趋势受惠于灵活的办公空间与数位工具普及，因此本计划核心将整合分布于本市各区特色空间场域，透过公司协力整合资源，携手民间空间业者，成为青年创业的重要培育基地，协助青创团队深耕发展，拓展市场，为在地青创事业打造更具韧性的创业后盾。
5: 青年局表示，计划即日起受理报名，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截止。相关的资讯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水宝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啊，我来变都变无。
9: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10: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8: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9: 想忘想卖冰棒啦！活动到7月31号，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

0: 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新改版的歌曲啊，《千言万语最后接》也没有用，说了也没有用。9:43，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一个总说明哦。
1: 嗯
0: 嗯，我们继续从哪儿开始？
1: 好，那我们来看第四条。
0: 这是第四条，是这是指那个准则里面的第二章防治措施的第四条。
1: 哎，对，
0: 嗯，
1: 哦，我们前面谈到就是人数的问题哦，所以这个第三条就讲十人以上的嘛，哦，那我们第四条就讲三十人以上，哦，所以他说雇用劳工人数在三十人以上的一个雇主，哦，除了依前条规定办理外，所以你前面要做，哦，那这个第四条你也要做，哦，好，所以再依本准则，哦，去订定什么职场霸凌的防治的一个措施申诉以及惩戒规范，哦，那公开揭示，哦，好，那所以你要怎么做，哦，所以第二项里面就跟你提到了，哦，那你第一个你要先做就是说职场霸凌的一个行为样态以及预防的一个措施，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去做防治职场霸凌的教育训练，哦，那第三个就是你要去做职场霸凌事件的一个申诉调查处理以及申复程序，哦，并指定，哦哦，人员负责，哦，好，那第四个就是那个调查人员的一个资格以及这个调查小组的一个组成，哦，还有利益回避的一个事项，哦，那第五个就是以不公开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申诉，哦，并使这个申诉人以及这个协助申诉人的一个申诉之人，哦，免于遭受任何的一个报复或者不利的一个待遇的部分。那第六个就是对于调查，哦，属实，那行为人的惩处或者是处理的一个方式。那第七点就是经这个调查，哦，证实说申诉人有恶意虚构事实的一个惩戒或处理的方式，哦，
0: 嗯，
1: 那第八个就是说当这个被申诉人是最高负责人的时候，那劳工就可以依照本法第二十二条之三的第一项的一个规定，哦，对外怎样提起申诉。好，那这个是第四条这个该怎么做的一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他把很多的问题，哦，写得很清楚了啦，哦，包括就是说这个样态的部分，哦，跟预防措施，那包括教育训练，所以应该后面，哦，又会针对教育训练的部分，哦，又有一些比较清楚的一个规范，说你可能要做怎样的一个教育训练的内容，哦，那也把就是说这个整个就是说调查的一个部分，哦，他有提到了，哦，那人员资格跟这个调查小组组成还有利益回避的事项，哦，都有提到了，
0: 嗯，
1: 那甚至也清楚去提到一个点，哦，就是整个申诉的一个部分它是一个什么不公开，
0: 嗯，
1: 哦，所以既然是不公开的话，那就代表说这个当事人在接受调查的期间，
0: 嗯，
1: 哦，你可能很多这个讯息，哦，你不可以随便对外揭露，嗯，那可能包括申诉当事人或者是被申诉人，嗯，你们在接受调查的一个部分，哦，
0: 都要不可以对外说，对不对？
1: 你可不可以自己私下录音的问题，哦，因为我其实在做调查的时候，
0: 哦，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
1: 哎，欸，对，我之前在做调查的时候我也遇到当事人说，嗯，我可不可以录音，
0: 嗯，
1: 哦，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录音，哦，那其实我就讲说我们这个本来规范，因为当时的规范

0: 没那么完善，
1: 嗯，
0: 哦，但是其实以职场的一个性骚扰的概念，就是谈到保密，那以准则来讲，也是讲保密。既然都是讲保密，那怎么可以接受你的录音？因为你录了之后，我们的讯息就不保密了。
1: 哦，哎，那可是那个什么，那个调查小组可不可以录音？
0: 可以。
1: 哦，
0: 因为这个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作业这个规范、
1: 嗯
0: 哦、那公司的一个权限的部分它是可以录的、
1: 哦、OK、
0: 嗯、好，那再来就是这个避免、
1: 嗯
0: 哦、就是假申诉哦、
1: 嗯
0: 哦、的一个问题哦、
1: 嗯、
0: 所以他就提到了哦，如果经查证属实哦，就是说申诉的有恶意虚构事实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公司也可以处罚、
1: 嗯、
0: 而不是说哎、欸我
1: 哎，就算了，哎，
0: 对对对，
1: 就算了，
0: 对，因为这个部分，可是我会比较在意说，
1: 嗯，
0: 虚构，
1: 嗯，
0: 啊，因为他强调的是虚构，就明明没有这个部分哦、
1: 嗯，
0: 那你去虚构了这个点，因为我们在这个职场的一个性骚扰的部分哦，他比较难去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当事人感受啊，然后因为他感觉到不舒服嘛，
1: 嗯，
0: 那你很难说。这个虚构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但是因为职场霸凌，我们的调查方向是在行为的，为什么这样做、
1: 嗯
0: 哦、所以如果你是虚构的一个事实的部分、哦、那你可能被接受处分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会比性骚扰的部分、哦、
1: 要高吗、
0: 哎、要高很多、哦、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避免、啊
1: 嗯
0: 哦、行政资源浪费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
1: 他这样会不会可能涉及的呢，比如说类似什么违法妨碍名誉啊什么之类的、
0: 都有可能、
1: 哎哦、
0: 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确实、哦、很多这个劳工朋友、哦
1: 嗯、
0: 虽然我们在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意识、哦
1: 嗯、
0: 有比较高一点了、哦、但是也避免了、啊、行政资源浪费的一个部分、哦
1: 嗯、
0: 因为你看我在前面的时候我就先分享了，就是说我在法院处理这个职场性骚
1: 嗯，
0: 其实六年来我经手案件量真的不多、
1: 嗯
0: 哦、那这个半年来哦，
1: 嗯、
0: 哦，我经手了职场霸凌的案件哦，
1: 暴增好几倍，
0: 是好多的，
1: 嗯、
0: 对哦，所以当然也怕啦哦、
1: 嗯，
0: 就说因为每个人就是感觉不一样嘛，那、
1: 嗯、
0: 可能就我觉得我的主管哦，就是针对我，对吧、
1: 嗯？
0: 可是主管他明明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图，而是你自己想的嘛，哦，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哎，我公文被退了六次，
1: 嗯、
0: 对不对？那觉得被刻意针对，可是主管明明都是按照规范哦，然后跟你教导的啊，那还有人被退了八次的，
1: 嗯
0: 啊，那你说他有刻意针对你吗？
1: 哎、欸，不是啊，他有可能退公文是其次啊，
0: 嗯、
1: 言语上可能是不太适当啊。
0: 啊，对，
1: 你笨蛋哦，就这么简单的公文都不会写哦、
0: 嗯，
1: 这种这对不
0: 对？
1: 有些时候是。
0: 言语
1: 上的，
0: 对对，没错，
1: 不是在公文本身、
0: 啊。好，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说，冒犯啊、侮辱的一个问题。
1: 我说明一下，我这个都是类似电视里面看到的剧情。我们自己是没有碰到这种状况
0: 啊，对，我们媒体是真的看蛮多，尤其连续剧啊、
1: 哎，
0: 那偶像剧也蛮多这种类似的。
1: 不，我真的觉得用想都可以想象的出来、
0: 嗯，
1: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0: 嗯、
1: 哦。OK， 好，
0: 好，啊、那
1: 哎、欸，老师等一下啊，
0: 嗯，
1: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先讲到这儿就好了。
0: 嗯
1: ，OK， 好，我们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哦。
0: 好。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喽。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哈。先前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那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啊，所以对我们影响比较不大哈。那今天在部分路段，像是台球线的蓝洋大桥，白天的时间有进行一些路容，以及灾害抢修的工程，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哈。那再来的话，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应该说和平到南澳，因为今天进行的是北上线呢，要进行标线施工，所以从和平方向要回来南澳的朋友。

0: 我们要改走台九丁线。那实际上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今天在五塔隧道还有观音古风隧道也有交通设施的一个清洗浇灌，早上8点到傍晚5点，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哦。
1: 老师老师，爱动物的老师，无尾熊又没有尾巴呢。
2: 可爱的无尾熊啊，别以为它没有尾巴，其实它只是

好，樱花粉的浪漫来自二柯的歌声，9:56了哦。刚刚下楼去好像没有看到慧玉妹妹耶，而且一直没有看到她上来，好，有可能有一些状况。哎呀，今天有休假吗？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啊。哈 ，OK， 好，没关系。那我们今天的摇摆姐妹到最后就先暂停一次哦。然后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哈，待会儿10点，我们的四堵山发射站呢要做这个讯号的一个切换哈，机器切换，大概会影响个30秒左右，可能会有听到叽叽喳喳或者是没有声音的一个状况。好，不过是正常的，是因为我们机器要做切换，讯号要切换一下哈，先跟大家。

0: OK， Lady Gaga 演唱的这首英文老歌哈，它稍微有点给它改版 ，Close to You， 哎，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呢。9:59，刚好笑，因为我一直迟迟没有看到我们慧宇妹妹啊，哈，刚刚打电话下去问，原来她今天休假。哎呀，我咋不知道她今天休假？会不会是昨天临时决定的哈？好啦，既然慧宇妹妹休假哈，所以待会儿那我们10点之后的节目就要连播我们台北分台的节目咯。那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拜拜，但是在拜拜之前一定再次提醒一下，待会儿10点我们要讯号切换，所以会稍微有一点点杂讯啊，或者是可能没有声音哈，这是正常的，不是你的收音机坏掉哈。好，那我们就明天早上7点空中再会咯，拜拜。
1: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海乐，
1: 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持续封闭入口匝道，处理大货车反复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大竹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9.8公里竹田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您持续锁定的是开车的好朋友 FM94.3 金广台北台，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半的节目《一卷你就笑》，我是来代班的 Mindy。今天真正出去玩哦，不在家，由 Mindy 来陪伴与守护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同时还要跟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们打声招呼哦，因为今天你们的慧玉一样不在家，是由台北台的 Mindy 来陪伴大家。

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哦，台北市新湖三路往西跟新爱路的交叉路口，说是近端跟远端的红灯号志都不会亮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再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之前的外侧是有事故发生的，有中正二交通分队来跟我们更正位置，其实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要汇入中正桥的匝道，我事故是在汇入中正桥的匝道，经过的朋友在小心留意。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文桃路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留意。国道二号往西六公里大竹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范逸臣的《无乐不作》，更多路况0800000123。

不做，这是范逸臣的歌声。上午的10:09喽，大家醒来了没有？听一首这个嗨歌啊，让自己振奋一下精神哦。来关心到的路况是国道2号往西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同样国道还在处理的事故，还有国道1号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两线哦，两台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呢，目前南下的圆山到台北沿线时速在60公里左右，南下到了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这边都是车多快要定点的状况了，时速低于40公里。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型时速60公里以下。北上部分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一样低于60公里哦，到了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车速降到30公里以下。目前在高架呢，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这一段车型时速也是稍微比较缓慢，时速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北上路段的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目前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也是稍微的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不到60公里。最新路况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出口的外侧有行人误闯了，而且不单纯是走上国道，它还出现了逆向的状况哦，所以会在北上的路段，北上三重出口的外侧看到行人是逆向从出口哦走上国道的，一定要更加小心留意。这边已经通知给北区交控派员前往处理了。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先前说汇入中正桥匝道的地方有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台北市承德路7段往南跟中央南路1段的交叉路口目前封闭中间

两线车道哦，进行的工程是台电的配电管路施工，预计会一路到5月29号。再来是耗资故障的消息，台北市新湖三路往西跟行爱路交叉路口，说是近端跟远端的红灯耗资都不会亮哦。再来要提醒大家，新北市的淡水区北投子一号这边是工厂的火警，虽然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持续的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没办法进去，也请周边的淡水区跟三芝区的朋友们出门的话记得戴上口罩，那如果是在家里的话记得紧闭门窗哦，小心会有浓烟。耳边听到的歌曲是陈零九跟邱风泽的歌声，陪在你身边。收听金广，金广永远陪在大家身边。

陪在你身边，就是陈零九跟邱风泽的歌声。拍出了好消息，国道2号往西先前在大竹加入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新增的路况消息哦，非常的靠近，是在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刚刚大竹之前排除了外侧两部小客车，现在在大竹出口发生了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要留意哦，北上在三重出口的外侧有行人哦，逆向的从出口走上国道了，要特别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呢，目前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市交流道前一路到过林口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更正一下哦，不是外侧，是内侧。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市到林口的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再来国道3号北上也有工程哦，72到42公里之间，过高原一路到过土城同样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国道五号则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再来要提醒省道部分哦，台62线往西 12.3 到 10.5 公里之间，这边过了四角亭隧道一路到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全线车道都散落了许多的纸箱哦，可能会很难通过这个部分呢，已经派公务段前往处理了，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前往台62线往西 12.3 到10.5 公里之间，因为全线都有许多的纸箱散落，所以来得及可以的话，帮我们提前的改道通行。好，有一个地方号志出现故障那个罢工的状况哦，是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新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刚好是四面的号志哦都在闪灯的状况，经过朋友一定要左右的查看一下其他的来车，那希望等等就会有人员前往这边来指挥交通了。好，另外一个号志故障的地方是在新湖三路往西跟行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状况是近端跟远端的红灯号志是不会亮的。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跟文桃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施工消息要再来持续的提醒大家，台北市呢这个因应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管制北安路458巷从明水路一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这个地方哦，那时间会一路到6月1号是全天候的管制。同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路到131号，这边是捷运的工程哦，双向会来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朋友可以的话多多利用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是中顺街来替代咯，这个工程一路会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两个路段呢，捷运南环段的工程再请朋友依据现场的人员指示哦，这工程一路会到跟刚刚一样到明年的3月31号。再来是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路面及沟改更新的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今天承德路七段往南跟中央南路一段交叉路口封闭的是中间的两线车道，进行台电的配电管路施工，预计会到5月29号，看起来应该是全天候的工程哦。再来新北市的施工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方向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口的外侧施工会到6月底结束，树林区老样子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哦，内侧车道一样是捷运的工程哦，这边是土城树林线的施工，往桃园的朋友啊建议改道到三福街、福兴街，另外如果是要前往新庄的朋友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这工程哦非常之久，会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路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一样持续的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但是

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小秉志的歌声《毒药》。

毒药就是萧秉治的歌声，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是因为有台湾近几年的毒驾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这个吸食 K 他命啊，以及我们俗称丧尸烟油的伊托咪之类的新型毒品族群正在快速的增加哦。那这不仅仅是吸毒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呢，吸毒后开车上路影响到他人生命安全的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毒驾问题几乎已经是变成了全民的公敌，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共交通安全以及用路人的危机啊。

所以今天想要来提醒大家，是小小的可以帮助避免的方式啊，当然不是说百分之百，因为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有时候冲过来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要提醒用路朋友们，不管是行人呢，还是你是驾驶朋友，在行进的过程中，或是呢，有时候只是等红灯、等待转、停止的状态下呢，都要来注意左右前后的行。

这个观察一下周遭的状况哦，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疑似要失控的车辆呢？像是他可能很明显的就是在蛇行啊，或是他速度突然变很慢，或是开很快，这都是非常危险的状况哦。以及他这个车辆的停靠位置是不是很奇怪呢？很诡异，不是在正常会需要停止线之前的位置呢？或是看一下这个驾驶啊，或是骑士有没有一些他的精神状态，或是双眼已经很明显的无神了，或是开车摇摇晃晃，以及他的车辆就是有出现奇怪的声音，这都是可以稍微远离的一些危险的警讯哦。所以呢，要提醒驾驶跟行人朋友开车走路，尽量的就不要滑手机了，不要分心驾驶或是分心走在马路上。尤其是行人朋友有时候觉得很安全啊，现在就是绿灯啊，我就是怎样，就是车辆一定会让我，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哦。在这个红灯起步之前呢，还是要稍微停个一两秒两三秒来注意一下左右来车是不是都有确实的停下来，确保说没有车辆会有可能要准备冲过来，再安心的前进。但是呢，前进还是要稍微的再留意一下左右的状况，不要说放心的就拿起手机边走边过马路，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

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交流道入口的内侧有绳子散落，在先前国道号西向大竹出口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新海路四段往北在101巷之前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没办法通行咯。南京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358的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刚刚发生。再来这个排除的消息，就是刚刚说到的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散落的绳子已经清除完毕了。10:29等等进行10:30的半点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因应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别办理115年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结合检警调联和移民机关，全面启动相关工作，确保选举顺利完成。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选举桃园地区的查查工作，由桃检整合地区查查机关情资，加强横向联系。

0: 共同侦办，且已在4月22日召开选举查查期前会议。本月份也多次率同责任区同仁前往各警察分局座谈，以应对妨害选举情势，展现维护选举公平公正的决心。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1: 本署举办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由张春威检察长邀集桃园市调查处、桃园市警局、桃园市政府政风处及桃园市专勤队首长共同揭牌，宣示即日起对于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结合桃园选举查查团队，全力投入查查妨害选举工作。”
0: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若发现妨害选举情势，请立刻通报0800-024-099-4检举专线，桃检绝对保密身份，且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盼望大家共同维护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若未治疗，恐引发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液逆流，反复发烧住院。医师问诊才发现，她子宫脱垂长达15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3: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4: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3: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非常的热。台东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那白天的话，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兰屿、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这个强风，在海边或者是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开始，金马地区也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台北市新生南路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四面号志罢工正在闪灯当中，还有承德路七段往南跟中央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封闭中间两线车道进行台电配电管路的工程号志故障的消息，还有新湖三路往西的方向跟新爱路的交叉路口是近端跟远端的红灯都不会亮哦。台北市新海路四段往北方向在101巷口之前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没办法通行，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南京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在358的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从市东路一路到德行西路出现了车多的状况，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文桃路交叉路口外侧的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新增的国道施工哦，国道3号北上14到8公里之间，过了南港交流道，一路到过了汐止隧道，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而且是移动性的工程哦。还有路况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娄俊硕的《不小心》。

0: 小心喜欢你。
1: 娄俊硕的《不小心》，这个是电影《夏日的柠檬草》主题曲。

地形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南下的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啊，车行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北上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机场系统到桃园，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目前看起来国道二号、国道三甲、国道五号的车型速度都是正常良好的状况，继续保持。提醒省道台64线的朋友，往西方向在 2.7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才刚刚发生，以及先前在台62线往西 12.3 到 10.5 公里之间，过了四角亭隧道啊，就会看到全线车道有很多的纸箱散落在车道上，一路到暖暖交流道前啊，这边可以的话就先帮我们改道通行了。台北市先前说在辛亥路四段往北方向101巷口之前，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因为造成后方车辆没办法通行，现在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万美街口。还有南京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在358巷口有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

来跟朋友聊聊哦，刚刚为什么放不小心这首歌呢？是因为要提醒朋友不要不小心就触发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前阵子呢，有民众他就是很开心的去日本玩，那就会买一些伴手礼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买了这个纸笔写的棉花，买坏之后可能是就是太多还是怎么样吧，他就不小心在网络上贩卖。好，他不是不小心，他是不小心在网络上贩卖之后触法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纸笔写的棉花，它其实是被归类在医疗用的棉花哦，所以呢就被卫生局查获啊，要求立即下架。那也依这个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的规定，采取了30,000元以上的罚款。所以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在这个购买物品呢，然后你要放上网络上贩卖之前，一定要查清楚它的用途哦。因为这个是纸笔写的，算是医疗类的用途，所以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像是我们一般如果知道看它的那个使用的说明啊，只要它的用途涉及到是伤口处理或是体液的吸收啊，就会被列为医疗器材来管理哦。但我们一般蛮多女生会使用的这个化妆棉，它是作为一般的生活清洁啊、卸妆或是使用化妆品的这个吸收纤维用途，就不会是属于医疗器材的列管范围了。所以要提醒呢，我们生活中常见到的这个棉花啊、棉花棒、OK 棒还有口罩等等呢，虽然是就是蛮日常的生活用品啦，但是只要它在外包装的这个说明书啊，或是它的广告字句当中有刊载了任何的说是医疗用途或是它的疗效说明，像是说这是可以杀菌的口罩，还有那个防尘螨啊、止血、促进伤口愈合等等的，涉及到这个医疗的用途呢，它就可能会被归类在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千万不要随意的放上网络上来拍卖喽。

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在环河北路之前中线车道有小客车闪灯停放，在这边要再小心留意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许书豪跟韦礼安合作的《小朋友才做选择》。

非常可爱的歌名，小朋友才做选择，来自许书豪跟韦礼安。这好像是近几年才流行的一个用语嘛，说小朋友才做选择，我是大人我全都要。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我就是实物的经验，好像其实做小朋友才可以任性的说我都要我都要我全部都要哦。大人呢反而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常常被迫要做出选择哦。所以这算不算一种大人的自我安慰呢？说因为我有能力，所以我可以选择全部都要。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拥有这个能力哦，就是不需要做出选择，希望可以把想要的事情都做好做到哦，想要的东西也都可以得到。

号北上在68到40公里之间，右师到林口的路段内侧车道是移动性的施工作业。同样进行移动式施工的还有国道3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高原到土城的路段占用的一样是内侧车道。国道3号继续往北来到14到8公里之间，过了南港一路到过汐止隧道，施工一样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5号则是在

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进行的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朋友要提醒您，在台62线往西 12.3 到 10.5 公里之间，过了四角亭隧道会看到全线车道有散落了许多的纸箱，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可以的话帮我们提早的改道来通行了。再来，来到台64线往西 2.7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的状况是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台北市的石牌路往东方向承德路到榕总出现车多的状况，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和环河北路之前的中线有小客车停在这边哦，不晓得什么状况，但是它有闪灯来警示。还有南京东路六段往东方向在358巷口啊，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同样处理的事故是在桃园市龟山区的文化一路跟文桃路交叉路口占用外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然后来提醒大家，这个灾害有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北投子一号这边呢，工厂的火警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虽然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但目前还是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这两个巷子哦，全线车道没办法进入哦，大家在改道通行，以及这个要提醒哦，周边的居民们，淡水区跟三芝区的朋友们，记得出门的时候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关上门窗吧，因为这个浓烟是会影响到你的呼吸道的哦。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了，国道三号南下 52.1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外侧，这边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10:54听到的歌曲是《失眠是一种病》。

0: 失眠是一种病，来自 MC Hot Dog 跟 J 上的歌声。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热狗2019年的专辑《废物》当中哦，融合了 Hip Hop 与 R&B 的现代都市写实歌曲哦。它歌词一开始就生动的描现说，我们现代人有时候半夜肚子饿就起来怎样，吃泡面，然后睡不着滑手机哦，所以呢，失眠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一种文明病了哎。排除了好消息哦，台64线往西 2.7 公里过了关山隧道外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会慢慢的疏解啦。国道3号南下 52.1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北市市区的施工消息进来了，北安路458巷往北方向过了明水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10点59九分了，等等11点钟进行准点对时，会由路况中心为您会诊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咯。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金光，电话是 0800-000-123， 歌曲中等待11点钟对时。
1: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了三鹰，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许多三角锥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7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142.2公里大安二前有菜篮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呢？
1: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2: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3: 在一起。

的歌声，这一刻，这一刻，您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的节目《一卷你就笑》，我是来代班的 Mindy。 宜兰台的朋友们会一样不在家，今天是 Mindy 来陪伴与守护大家一路到中午的12点半。

11:07了，节目第二个小时路况持续的补充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有施工消息，有68到40公里之间，右石一路到林口的路段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同样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高原到土城路段一样占用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不确定现在是移动到了哪一边哦。经过这个路段都要帮我们再注意一下。再来要提醒哦，有这个一样施工，好，先施工好了。国道三号北上14到8公里之间，过南港到过了汐止隧道，施工同样占用内侧车道。再来要提醒的是事故的消息，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外侧小货车。

好，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虽然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但是好在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回堵的状况哦。来关心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目前是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会稍微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哦，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时速降到了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50公里左右。

陈道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双向哦，观音出入口的匝道目前就是因为施工在封闭，所以呢请朋友们提前的改道来通行了。还有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边是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哦，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朋友改走到侧车道。好，我们再回到台61线哦，目前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工程，芦竹到林口交流道的路段哦，封闭主线车道，所以呢请提前改走到台15线，这工程会持续非常久的时间哦，一路到117年的8月29号。

好，还有路况的话，记得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哦，各地呢高温气候炎热呢，台东是有出现这个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在台南市呢是红色的灯号，而且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哦，要特别注意哦。我们台北市呢，屏东县是橙色灯号，也是紫外线也是非常的高啊，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在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也是橙色的灯号，等于说今天全台啊几乎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强烈的紫外线，要注意的防晒以及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那没办法避免的话，外出的时候就是除了这个防晒乳要擦好，还有物理性的防晒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撑一把阳伞吧。还有如果眼睛比较敏感比较脆弱的朋友，也可以戴个太阳眼镜，以及要多多的喝水啊，多多补充水分来严防这个热伤害。在一些比较必要不舒服的时刻呢，就到阴凉的地方或是进便利商店来吹个冷气休息一下吧。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往东方向在358巷口的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尾端大概是来到了成功路上方。这边不是平面吗？怎么会有成功路上方？好，我们再去确认一下。反正呢，因为它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就造成了后方回堵，朋友在可以的话就先改道吧。太阳非常的热烈哦，来听到的歌曲也是叫做太阳，来自瘦子的歌声。

0: 好，南京东路六段往五段方向哦，在358巷口这边的事故呢，是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呢，调拨对向内侧车道来进行通行哦，事故已经在拖吊当中了。当然，这个车流呢，也影响到了这个环东大道的车流，尾段是在成功路上方。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交通会客室。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天气越来越热了，有时候我们行人过马路等红灯就会被晒得满头大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新北市交通局就在板桥区的县民大道、新站路跟新辅路两个入口哦，示范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希望可以为我们行人打造舒适的等候空间。那如果还不了解这项新措施的朋友啊，今天线上我们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工科的黄宇辰股长，要来跟我们介绍什么是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股长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
3: 好，那我就大概说明一下哦，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考量到就是已经要接近夏季了，所以行人等红灯的时候常常会被啊太阳曝晒啊，那如果遇到比较大的路口呢，像耗资周期比较长，那要等的时间就会越久，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先选定了板桥车站周边，在板桥县民大道新站路口还有县民大道跟新辅路口，那我们就率全国之

0: 先试办了这个自动化人行道这样展，那我们就是透过了智慧科技，然后为行人打造更舒适的一个等候空间哦。那这个设施是已经在今年的4月9号完工了。
1: 嗯，
0: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当时选点也是考虑到很多，因为毕竟这个伞面啊，它是5米乘3.7米，所以它需要一定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要找腹地够啊这样设施相对比较不足，然后行人量又大，然后行人等候红灯的时间又比较长的一个地方。那对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先选定了这个板桥山周边这两个点。
1: 嗯，
0: 那这套设备是我们直接是引进韩国的一个设备哦，那具备这个智慧感测的一个功能。那它当气温升高啊，日照强烈的时候，它会自动会去打开。
1: 哦，
0: 那在夜间或者是遇到强风的时候，它会去自动收合，所以这个就兼顾使用安全跟设备的一个耐久性哦。那它不需要任何的一个电力，它是用太阳能去做一个发电，
1: 哦，非常的环保。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它同时去结合夜间的一个 LED 的一个照明，那它不仅节能，也提升了整个夜间的一个安全哦。
1: 哦，
0: 对。那像我们在试做的时候，我们也是直接请到韩国原厂的一个技术人员到现场来做一个指导。
1: 是。
0: 那有可能有民众会担心说，那这样的设施有没有办法抵挡台风？因为我们现在
1: 哦，对，
0: 夏天，对，台风可能会比较多。那这个其实民众可以不用担心。那因为我们已经制定台风来袭的一个紧急处置的一个 SOP 哦。
1: 是。
0: 那当时我们在挖这个伞的基座的时候，我们也有进行加强，因为像韩国原厂，他们原先只建议基座我们要挖45公分就可以了。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在试做的时候，我们就考量到台风台湾台风比较多，所以我们挖到90公分。
1: 而且除了台风，是不是台湾还有这个地震也蛮频繁的？
0: 对对 对, 對，
1: 应该也有影响吧？
0: 对对 对, 對，有影响。所以我们那时候考量到就很多，所以我们就是把基座再挖深，就多一倍这样子。
1: 嗯，
0: 就让整体的这个设备更加的一个稳固哦。那设置完之后，民众普遍也认为说也蛮有帮助，也很实用啊。那我们有透过问卷一个调查，那满分是5分，那很多项目像是空间舒适度啊、科技应用或者自动开合满意度啊、造型啊，然后以及是否增设等等的相关的一个项目，那平均分数都蛮高的，都接近在5分左右。
1: 嗯，
0: 对，那实际到现场去，那真的热度感受真的有差，那体感温度大概可以降低大概5度左右哦。
1: 哦，真的太好了。
0: 对，因为我们伞面就是用抗 UV 的一个布，那是体感真的有差。那最近我们也有收到民众呢，希望在其他地方来做一个增设。
1: 哎，对啊，什么时候可以在其他地方也增设呢？
0: 对，那我们因为设置这个，就我们大概目前在持续的收集民众使用的一个回馈，还有设备运作情形。那我们主要就是看夏天台风它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还是会持续评估，就是根据民众使用回馈的状况，然后设备运作的一个状况来去评估扩大推动的一个可行性。
1: 哦，
0: 对，像最近民众也有反映，就是说那因为太阳大，那为什么会那个伞会关闭？
1: 哦，对啊，为什么？是风太大了吗？
0: 对，民众打过来，他以为是故障，但其实这不用担心，因为这我们后端都可以看到。那我们那时候看，其实就是因为风太大，所以他暂时先把它关起来。那等它的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就是30分钟的一个
1: 是，
0: 就关闭
1: 保护吗？
0: 对，保护期间，对。
1: 哦，
0: 那它其实时间到，它就会再打开的，所以这个民众不用担心。对对对。
1: 哦，它没有故障啦，只是它侦测到这个风太强了，
0: 嗯，
1: 怕会把它吹坏是吗？
0: 对，就怕嘛，对吧？对。
1: 原来是这样子。那这个设施目前实行到现在哦，尤其是就是在台湾多台风跟地震的这个地点呢，是有面临到什么要解决的困难吗？
0: 台风，因为其实我们设置之后还没有遇到台风过。对，
1: 哦，对，还要等待观察。
0: 对，我们还在持续做观察。那但是遇到台风的时候，那它的一个比如说收风的一个的状况啊，或是它设备它的一个会不会有损坏，那其实我们后续还在持续来做观察的。
1: 哦，那目前有没有计划说这个试办期限要多久才可以慢慢的渐渐普及呢？
0: 我们那时候抓大概试办半年，我们来再看它的一个成效。那我们知道像其他县市目前可能也持续在做一个要规划要做推动这样。
1: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蛮利民的一个政策哦。因为现在我发现现在真的天气越来越炎热了，竟然有时候高温会到40度，那有时候走在路上真的是，如果刚好没有这个屋檐啊，或是阴凉的地方，真的是会被晒得蛮热的哦。
0: 对。
1: 好的，那今天很谢谢我们股长的分享，线上邀请到

0: 感谢到的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工科的黄玉成股长。股长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再跟大家就是说的话呢？
1: 那最后交通局也提醒民众哦，那在行人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依那个号志指示通行哦，
0: 嗯，
1: 那就是不要闯红灯，来留意左右的一个来车，然后共同维护行车跟行人一些安全哦。那其实未来市府这边也会持续透过一些智慧科技啊，从日常的一个细节优化到比如说步行的一些环境，然后来打造更友善的一个行人城市这样子。
0: 没错，就是除了要注意交通安全之外呢，我们师傅就已经开始帮大家这个体谅到我们等红灯的时候会太热、哦、已经就进行了这个自动化的遮阳伞的措施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刚好来板桥车站的话，可以找找这两个路口。
1: 好，
0: 今天线上很感谢股长的分享，谢谢你。
1: 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

好，目前这个示范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的两个路口呢，是在新民大道跟新站路以及新福路交叉路口，刚好就在板桥车站附近啊，那个人流量非常大的地方。朋友们如果有搭车经过，搭车，然后要在这个板桥车站下车的话呢，刚好就可以来这个路口来实验看看这个自动化遮阳伞到底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果呢？那要留意哦，刚刚说不要误会它是故障了，怎么太阳这么大还收起来，那你是不是要留意一下风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呢？那吹一下凉风齁，在这个稍微等候一下它就会再开启了啦。11:24，排除的好消息都进来了。国道三号南下先前52.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顺利的排除完毕。再来施工结束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施前U道过林口 A 的内侧移动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同样结束的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这边是过高原到过土城施工同样结束。哇，这个好消息真的是非常之多啊，是那个号志坏掉也已经都修复了诶。先前在台北市新湖三路往西跟新爱路交叉路口近端远端红灯号志罢工的状况呢，它已经复工了，已经修复完成了，大家在一号志来通行就没有问题。另外在新生南路新一路交叉路口四面号志在闪灯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修复完毕。11:26咯，更多路况电话0800-000-1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杂波浪几首歌，潘信维的歌声。歌曲过后收听半点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至今在花莲中南区合计查获三件酒驾案件，驾驶人分别被依法依制保管车辆、扣缴牌照。警方宣示强力执行法令的决心，以防止饮酒以及使用毒品上路的行为，守护交通安全。
2: 花莲五个警分局24号起接连三天执行扩大临检以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止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2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226.5公里处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只达0.24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3: 看到警方的路检的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施以那个酒测大概0.24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2: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临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有民众慌张拦车求助，因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为抢救生命，员警当机立断，警车开启警鸣器之后开道护送老妇人就医。记者骆家慧的报道。
4: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轩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员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

0: 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所长赖建浩说，
1: 一名民众慌张前来求助，并表示其母亲于家中昏迷不醒，需警方协助护送就医，警方并立即鸣笛前导护送至医院救治，所幸该妇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0: 见妇人情况危急，急需和时间赛跑，原警本着救人第一的同理心，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即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视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想起原警在社区防诈宣导的内容，立即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成功破解歹徒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三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原警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4: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3: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所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龄朋友注意喽，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7: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9: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8: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9: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8: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9: 驾训班？
8: 嗯，
9: 要干嘛的啊？
8: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9: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8: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9: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8: 忘掉，到今年12月。

0: 月十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上午的11:38，即将39分，欢迎回到一卷你就笑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 Mindy， 持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拍出的好消息进来了，在台北市新海洛斯段往北，先前在101巷之前呢，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辆没办法通行嘛，不用担心，这个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车流也恢复正常咯。再来要提醒的是，南京东路6段往5段往市区往西的方向，在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还在拖吊当中啊，目前后方车多是回堵到了车成功路的上方，没错。再来呢，这个状况呢，目前因为要疏解这个回堵的车流，所以调拨对向往东的内侧车道供往西车流来通行。

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14到8公里之间，过南港一路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在施作当中，同样北上呢11到10公里之间哦，汐止路段的施工是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五号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南下头城出口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北上在40到3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是油漆的工程。

新北市三重区立新路一段一号到八十七号，刚好在菜市场的附近哦，所以呢，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可能大家要赶早市吧。经过朋友再多加留意了，更多路况通报、更正、更新以及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派伟俊 Don't Wanna Lie。

来自派伟俊跟 Blake 跟 Jose 合作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曲风结合抒情跟 Hip Hop， 还有其中还添加了 Rap， 讲述的是在感情中面对心碎跟离别时，试图伪装武装自己说，哎，其实是我不爱了啦，因为不想欺骗自己还留恋的真实无奈的心情。

新增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 77.6 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要提醒在市区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要往西的方向跟358的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就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了。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在拖掉了调拨对向往东的内侧车道来供往西通行。

有时候呢不想要欺骗自己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社交疲乏呢？有时候觉得跟朋友出去这是在社交，就会觉得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呢？现在在 Z 世代之间就流行了一种叫做软社交哦，是在说因为有时候跟朋友出去见面啊，跟朋友出去旅游，会觉得好像会有点心理压力有点大，对不对？因为你就是要陪伴对方，好像要很热络的聊天，然后要规划好行程，所以最近呢就为了不要让自己这么的疲累，就有流行了一个叫做软社交，是说啊我们只要待在一起互相陪伴，你不用刻意的一定要投入到什么特别的精彩的活动跟话题，只要是各做各的事情也可以哦，就是体验一种互相陪伴的安全感就好。我突然想到说我自己本身也有就是在经历实施这个软社交啊，是我跟就是认识比较久十几年的国中同学，国中到现在还有在联络的朋友呢，我们几乎每年呢会不固定的约好一段时间，可能时间比较紧凑的话一天也好，一天两天三天，我们会就是约在一个地方吃饭聊天，或是呢我们之前很好笑，因为我是台南人嘛，那我们会跟几个朋友六七个七八个，看就尽量说可以全部到齐啦，我们就约在台南订了一间包栋的民宿，没有听错，我们懒得离开台南，所以就在台南订了一间包栋的民宿，当然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计划任何行程的，就是订完民宿然后约定时间到那边一起度过这两天悠闲美好的时光哦。非常有趣的是，就是我们就只想要待在一起，那个可能三三两两的聊天啊，或是有的人在看电视，有的人在玩自己手机的游戏啊，或是一起玩桌游，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肚子饿的话就可以一起出门吃个东西，甚至懒得出门就叫外送也是可以的。没想到这个赶上这个 Z 世代非常流行的这个软社交的模式哦，大家也可以体验看看哦，如果有时候不想要太累的话，就约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我到你家玩，那要做什么？随便啦，我做我的事，你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情也可以。

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 77.6 公里关系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一起排除的好消息是在省道台62线先前往西 12.3 一路到 10.5 公里过了四角亭隧道到暖暖交流道前全线散落的纸箱已经通通的清除完毕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珊的《粉红超跑》。

0: 时间来到11:53了，要提醒台北市北安路458巷往北过了明水路的工程是预计会到下午的5点钟，南京东路六段往西方向358巷口水泥预拌车还在拖吊当中哦。这个事故呢，目前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5: 不是故意这样了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认识原民文化，可能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一段你平常不太会听到的小知识，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靠近原民文化，也发现原来这些故事不只是传统，更是一直留在生活里的重要记忆。那今天呢，要带大家进到这个达鲁马克的部落里面。那其实我们走进部落里面呢，随处可以见到这个墙壁上有这个彩绘着独特的图腾，像是有陶瓮啦、百步蛇啦、还有太阳啊，这些都是这个卢凯族特有的装饰，而且沿途呢，可以欣赏到各种建筑的特色哦，可以感觉到哇，部落的族人真的非常有艺术天分。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呢了解到不同图腾跟颜色的含义，所以进到部落里面呢，就像打开一本故事书一样。好，那进到这个达鲁马克里面呢，当然要学学这个卢凯族的族语啊，才可以变成是达鲁马克的一份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达鲁马克部落的 Simon 哥，那我们请 Simon 哥先自我介绍，用族语来介绍一下。
6: 沙宝，我的名字是夏兰甘龙哥哥色汉人的名字叫苏建正，但是人家都喊我 Simon 这样，各位多多指教。马拉人啊，
5: 哇，非常欢迎 Simon 哥。那我们进来呢，都来到这个达鲁马克的部落嘛，我们就请 Simon 哥来教我们几句卢凯族的族语。
6: 我教你们一句族语好不好？有没有看到那个设计的那个嘛？那个毛巾 ，Erna， 大家来念的 Erna，Erna 就是的，刷达鲁马古古古，
5: 刷达鲁马古古古，
6: 刷达鲁马克，
5: 刷达鲁马克，
6: 是的，我是达鲁马克的，
5: 刷达鲁马克。是的，我们都变成达鲁马克的一份子了。好，那另外呢，还想问一下 Simon 哥啦，那如果呢，我们进到部落里面嘛，总是要跟这个部落的朋友打声招呼啊，所以可以教我们这个卢凯族打招呼的这个族语吗？
6: 沙宝，沙宝是这样，沙宝就是辛苦了，或是跟打招呼。
5: 所以我们进到部落里面呢，可以跟这个族人朋友说撒宝。那如果我们要说感谢的话呢，感谢的族语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
6: 感谢你就毛拉能啊，因为那个音都在里面，是很难的。现在我们都很多那什么卢凯族的语言嘛，就那个痰音。
5: 好，这个痰音我真的不会。不过呢，我们在学了几句这个卢凯族的族语之外呢，赛门哥最后呢要献上一首古谣。在献上这首古谣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问一下赛门哥，这一首古谣的意思是什么呢？
6: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随便？怎么讲？你怎么随便爱上别人呢？你不知道我是爱你的吗？这样，结果你一直对我，一直想要给我抛弃，害得我心里很难过。再碰到你都不好意思再讲了，然后希望你能够回头，然后后面的吸引，那如果能够是吸引，就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算是失恋的一个歌啦，然后我给他弄比较轻快一点的，不要弄得很像很哀怨，因为我们卢凯族的那个什么一些歌都是很慢很慢的。
5: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故事跟情感的古谣，也希望今天的卢凯族族语小教学大家都有学起来哦。不管是一句问候还是一个单字，都是认识文化很美好的开始。不是故意这样了，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感谢谆谆带来的访问哦，在歌曲声中准备十二点钟对时咯。你在看什么书，
1: 来底写什么故事。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68.3 公里高雄前，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北上的 367.6 公里高雄前一样在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92.2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有轮胎皮散落在三个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先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27.9 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新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的 0.6 公里雾峰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福信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2: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2: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3: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2: 啊，
3: 所以。

0: 你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2: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今天来到中午的12:04咯，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由 Mindy 持续陪伴大家哈，肚子饿了齁。诶，刚好休息的朋友就可以去吃饭咯。排除了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再来要提醒的是，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往南的方向，在福国路之前施工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国道三号北上14到8公里之间，过了南港一路到过汐止隧道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工程，继续往北11到10公里之间，汐止路段一样是占用内侧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五号目前的北上40到38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封闭的是外侧路肩进行油漆工程。

道部分哦，在台61线双向42公里的观音出入口匝道是封闭进行工程的哦，所以朋友们记得提前的改道来行驶了。另外台61线北上 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路到林口之前啊，施工持续的封闭哦，所以朋友们要改道到台15线一路是到117年的8月29号都会进行。另外省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附近哦，主线封闭，所以呢改道到侧车道来通行咯。

持续的提醒朋友，肚子饿了，嘴巴就舌头就开始打结了。持续提醒台北市的朋友，南京东路六段要往西往市区方向，在358巷口，因为先前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啊，还在持续的脱掉当中哦。目前后方是已经车多回堵了，那现场也有调拨对向的车道内侧车道来让你通行。另外要持续提醒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哦，因为稍早在北投子一号的工厂火警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目前管制的路段是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这两个巷弄内哦，是没办法通行的，再行改道了。因为这个火灾的缘故啊，浓烟影响到空气品质，所以在附近的淡水区跟三芝区的居民朋友们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在家的话记得紧闭门窗咯。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 提醒南京东路六段往西方向跟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的事故还在拖掉当中，造成后方回堵了，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芳宇的《心动拍拍》。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0: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今天的英雄人物呢，是台北市警局北投分局石牌派出所的林凯义员警哦。让家属非常心动的是，他帮忙找寻到家中的失踪的失智老人哦。事情是这样子，在某一天夜幕低垂的时候，北投区的一间超商里呢，有民众发现说，有一位疑似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家的失智老翁哦，他嘴巴呢念念有词的说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是呢他却不知道，因为他不记得家在哪里了。还好遇到热心的民众赶快的报警联系到这个林凯义警员呢，来到现场帮助老翁平安的到家。接获到报案之后啊，这个林警员呢就赶快到这个超商里面来跟这个老翁来对谈，但是呢因为他是有失智的状况哦，不记得自己的家在哪里，也不记得自己的身份啊，那身上也没有任何可以查验到身份的一些证件啊或是一些物品，所以呢为了他的安全着想哦，就先带这个老人家回到派出所把他安顿好之后呢，林警员呢又发现说他看起来好像很累哦，神情疲惫啊。

然后嘴唇泛白，可能是很久没有吃饭喝水了，可能离家有一段时间了，那就赶快提供他一些饮食哦，让他恢复体力。那很好，幸好的是哦，这个老翁呢恢复体力之后，记忆力就慢慢的有一些恢复咯，但还是有点就是断断续续的，不过他已经可以说出一些可能是自己的个人资料以及家属的资料，最重要的是还有他的住家附近有什么特色的建筑物哦，然后我们的林凯义警员呢就发挥他的侦探精神，抽丝剥茧呢，并且利用到这个警政系统来交叉比对，就发现呢顾虑出这个老翁的身份呢可能是林姓76岁的北北哦，居住在新北市的永和区，于是他就赶快来跟他们的家属联络，但是呢家属第一时间呢觉得他是诈骗啊，想要来骗啊，所以这个警觉心是很好的，但是这次是事实啊，你家中的长辈走失了，已经就是到派出所了，远警联络之下呢，他因为被遭认识诈骗嘛，所以他就是联络了好几次才取得家属的信任呢。那家属也表示说，这个家里的这个老人家呢白天就出门了啦，原来他是自己坐车到北投去，然后就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还好有热心的民众以及林凯义警员的帮助。就要呼吁到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家中有这个疑似失智或是年长啊可能容易走失的长辈呢，请务必一定要关心，经常关心探视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且呢最好就是在长辈朋友身上佩戴一些写有家属联络电话的卡片或是他的证件哦，来就是万一他真的走失的话呢，有遇到热心的朋友或是远景的话，才可以快速的联络到你啊。

当然呢，我们都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们都要工作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看顾家中的长辈。那如果真的他一个人外出的时候呢，就是除了刚刚说的可以佩戴一些家属联络电话的卡片啊，那现在科技也很发达，有一些那个防走失的手环，智慧型手环，让他戴在身上就可以帮助你真的在他不见的时候可以找到他。最新路况消息补充哦，在台北市乐利路11巷跟通安街的交叉路口，拖板车不明原因停放在这里。还要提醒南京东路6段要往5段往西方向的朋友，因为在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持续的拖掉处理当中啊，后方就回堵了，目前调拨对向车道的内侧来让你们通过哦。中山北路6段往南的方向，福国路之前施工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冰球乐团的小可爱。

0: 爱啊，
1: 冰球乐团的小可爱。现在就有听到有一些说法说，你把一些骂人的用语加上这个小字哦，听起来就会很宠溺很可爱哦。例如说什么小笨蛋啊、小白目这种哦，不是真的要骂人啊，就是觉得他有点傻傻的很可爱的感觉。九点二十分了，要来帮朋友们找寻遗失在计程车上的东西喽。
2: 小姐，你的物件在我的车顶。
3: 哦，原来你在这，谢谢司机，谢谢司机。
4: 原来你在这。
1: 好，要麻烦各位计程车 Uber 司机的大哥大姐们将耳朵借给 Mindy 一下哦。如果你在这个车上有发现乘客的遗失物的话，就可以就近送到金管或是派出所咯。来帮何先生找寻的是他的黑色侧背包哦。他搭乘的车呢是从中和的中正路291号的双和医院一路到中正路885号哦。时间是在昨天的下午3点钟。请看一下有没有黑色的侧背包在您的车上呢？再来要找的是张先生哦，他是在昨天下午2点钟从七张捷运站一路搭车到兴隆路4段109巷100号这边哦，遗失的是他红色的手提袋哦，里面有一些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再来是徐先生哦，是一样是在昨天下午的1点50分从复兴南路2段跟新一路交叉路口搭车来到了复兴南路2段151巷16号，遗失他这个浅蓝色的登机行李箱。詹小姐呢是在昨天的上午11点15分从这个松山户政事务所附近的一家便利超商来到了内湖区的三军总医院啊，遗失她黑色的短皮夹，里面有她现金跟她的一些卡片等等的。再来是吴先生呢，5月24号的晚上11点从民权东路3段74号搭车来到了民权东路3段66号这个区间哦，他的车程不是很长，但是呢他遗失了他黄色的帆布袋，里面一样有他的一些生活用品、衣物或是水壶类的物品。

广的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晚上8点，送到广州街17号这边来。那如果不方便跑过来的朋友，就近的派出所也都是可以送交遗失物的哦。要提醒我们的乘客朋友们啊，下车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随身的物品有没有带好。还有一点很容易被遗忘的，刚刚不是有登机箱吗？就是放在后车厢的东西，有时候呢你走得太急，忘记提醒司机说你有后车厢有东西要拿了，所以都要再帮我们再特别的再注意一下，不要掉东西咯。台北市乐利路11巷跟通安街的交叉路口，拖板车停放在这边。另外要提醒，南京东路6段呢，往西方向这个事故呢是在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啊，还在拖吊当中，目前吊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就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了。新北市这个持续的管制淡水区的北新路169巷跟69巷这两个巷弄哦，是因为呢稍早在北投子1号的工厂火势已经扑灭了啦，但是还是持续的后续处理当中，在帮我们提早改到了行经附近的朋友，附近的居民朋友外出的时候记得戴上口罩。12点25分听到的歌曲来自 GM 邓紫棋的话。

邓紫棋的歌声话要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双向内湖到圆山车子都比较多一些，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哦，是出现了橙色的状况哦。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同样车多的地方还有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那其他国道五号的状况、国道二号的状况都是绿灯良好，等机车流表现非常顺畅。

时间来到12:28了 ，Mindy 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等一点钟，哎，等等12:30会先收听到午间新闻，再来1:00会由 Mia 来接棒陪伴大家。要跟宜兰的朋友们也说声再见了，下次就是慧玉来。哎，其实我不太确定他好像这个礼拜也都请假哦，跟我们真正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出门去玩了呢？明天同一时间记得10:00收听一卷你就笑。明天不是 Mindy 哦，是谁来陪伴？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哦。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伯贤的 Candy， 祝福大家都有一个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高铁凌晨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全台烤番薯热到周四，强密台风今明两天可能生成。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导致整天只能降为营运，经过全日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外界质疑高铁为何要等到夜间才抢修，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白天虽然减班仍需维持正常运作，维修人员只能漏夜更新设备。记者陈依琳报道。
1: 高铁公司维修人员25号凌晨在苗栗路段执行更换作业后发生耗制异常，随即启动故障排除程序，但仍造成列车严重延误，引发旅客不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公司经漏夜抢修，已完成设备更换并确认正常运作，26号全线恢复营运，依时刻表发车。
2: 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昨天为什么白天不修，要等到晚上上修，因为白天我们要维持正线正常的运作，好，那正线要持续运作，虽然减班，不过持续运作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轨道上，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正常的维修，好，那所以等到晚上收班之后，他们才做这个整体的这个维修，好，那昨天也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现在也已经更新了一个正常的设备上去，所以今天通车都没有问题。
1: 高铁公司指出，本次故障事件初步判断为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首度出现异常所致，以保存相关设备，后续将与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原因。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记者杨欣报道。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4: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为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

0: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蓝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0: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升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英国、爱尔兰与法国今天相继飙出五月历史高温纪录。气象机构预测，本周欧洲各地将持续笼罩在长时间极端的高温之下。由于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现象，带来盛夏才会出现的异常高温。西班牙本周气温预计将飙升到摄氏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已经对户外工作祭出限制措施。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 Jason 报道。
3: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3: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及新营、学甲等分局查获毒驾皆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的通缉犯及大量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5: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载友人外出，因为车牌已经注销遭远警拦停，尽管林姓男子乖乖配合调查，仍被警方察觉车内的中央扶手有毒品的残渣袋，当场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经车内广播示意该车停车受检，36岁林姓驾驶便乖乖配合并出示证件，却被眼尖员警察觉林姓男子精神涣散，驾驶座旁的中央扶手有一包白色夹链袋，经相关试剂检测确认为毒品安非他命残渣，且林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当即遭带返队上并依法移送。第二中队中队长

0: 谢东升说，
1: 自单举发至保管车辆及号牌，全案讯后将林南一毒品罪及公共危险罪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林姓犯嫌到案后声称不知道车牌已遭注销，当时正要载着朋友外出，完全不自觉毒驾害人害己。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建化呼吁，警方对于毒酒驾绝对零容忍，将持续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拦查一名没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还从他的口袋里叼出毒品，警方连开35张罚单，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为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道路隐形杀手，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全面强化辖区内重要路段的高强度路检与机动拦查勤务。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在六龟区太平路和光复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发现50岁赖姓男子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沿路蛇行。林昌德所长说，
4: 因蛇行左右玩晃，恐有酒驾行事，恐影响用路人安全，本所最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16号前拿查到该赖姓男子。赖姓男子身上除明显9A外，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1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3: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早盘跨越44000点关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彭博数据，在台积电以惊人涨势的带动下，截至周一，台湾股市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5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香港。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熙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国防部指出，共军昨天下午进行联合战备警巡，骚扰我周边空海域，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减派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事前引出。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国防部表示，25号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21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配合共建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空海域。辽宁号目前在西太平洋活动，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动态，针对共军施压。国防部情自室勤研中心副主任潘俊光说明，目前联合战备警巡已执行完毕，国军都有掌握相关动态。
7: 那针对联合战备警巡还有辽宁舰的这个航舰编队活动情况，那根据我们的掌握，目前那个联合战备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
6: 至于辽宁舰动态，潘俊光则表示，目前辽宁号在西太平洋活动，国军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也会在兼顾军事安全及国人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公布共军动态。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智利北部在台湾时间上午5:52左右发生规模6.9地震，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或严重灾损的情况。这起地震震央在阿塔卡。

0: 居住的卡拉马镇出现停电和部分供水中断的状况，但关键基础设施并未受到影响。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到203公里，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政策利多，主机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起全年预算将增加178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3: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2: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出席明天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提供约18万千瓦的电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万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5: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4: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记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念良今天清晨4点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6岁。润泰集团表示，尹念良接掌润泰集团以来，将集团业务由纺织大厂成功转型，并扩展至营建住宅、金融、保险、零售百货及生技医疗等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除了商场上的成就，尹念良2012年创办唐奖，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4大领域的研究，为人类福祉带来影响。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丧尸烟弹制毒工厂。记者魏金怡报道。
1: 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举查获。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纸烟油四瓶，一托咪纸粉末一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一粒棉599颗，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执行毒驾查缉专案有成，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及窃盗通缉犯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记者宋玲报道。
3: 里港警分局说明，从5月24号开始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分别查获了杨姓男子携带一托咪支烟弹以及11支针头。另外，王姓男子开车搭载2名朋友，3人都有毒品反应，而且警方也在他的车上搜出了一托咪支晶体以及电子烟吸食器2组。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4: 自5月24日起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接连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窃盗通缉等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
3: 由于一托咪支现在已经列为2级毒品，持有使用都会面临严重的刑责，毒驾也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里港警分局将会持续针对毒驾高风险的对象、容易肇事路段以及可疑车辆加强拦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彰化县近期发生2件毒驾车祸，造成4位无辜民众不幸身亡。地检署与警察局联手向毒驾犯罪宣战，全方位加强查缉力道，采取更严密的追诉行为。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首先宣示，针对毒驾行为要从严肃办，只要符合羁押或新修法通过已经开始施行的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将积极向法院申请羁押。
6: 我想检察官这边呢也会向法院具体求情，然后请求法官呢从重量刑。如果说判决的结果呢，我们觉得说有失衡的情况，不符合比例原则，罪行不相当呢，那这时候呢检察官也会依法提起上诉。
5: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这几天不分昼夜加强临检和查缉作为以来，已经查获13件毒驾案件，可见毒驾问题的严重性。
7: 它的一个药性，还有它这个在吸了之后啊，可能在短暂大概10到15分钟啊，会让你的意识模糊啊，或是会有肌肉颤抖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你驾驶者边开在边吸电子烟，这个行为是非常的危险。
5: 彰化检警共同强调，严加查缉一托咪纸等新兴毒品，并且要强化溯源，有效遏制毒品的来源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6年前发生毒品交易衍生的凶杀命案，帮派成员朱姓男子购买毒品爽约，被卖家找上门理论，反而持刀刺死毒贩。最高法院认定男子触犯杀人罪，但考量他和解赔偿，判刑12年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8: 年仅20多岁的帮派成员朱姓男子，109年间透过通讯软体想购买毒品，双方约定29万买200克的大麻，但是男子接连2次爽约，导致上游卖家不满，透过管道要求男子给个说法。男子担心被寻仇，和弟弟决定先发制人。案发当天，他谎称已经准备好钱约出卖家，实际上找来多位朋友。

0: 有助阵，等卖家一出现便集体痛殴对方。助行男子还持预藏的折叠刀朝被害人胸部、腹部猛刺十多刀，导致被害人的心脏被刺破，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定男子及共犯等十人触犯杀人等罪，分别判处7年多到13年。二审也将男子判刑12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只坦承伤害致死，但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院更一审审理后认为，男子原本谋意伤害教训被害人，事后确实升级为杀人不确定故意，但考量他向家属致歉并且和解赔偿，依杀人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胡姓男子误陷网恋陷阱，前往银行准备要汇款协助岳父的丧事，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联手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他的新台币12万元。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指出，一名76岁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女网友，双方互动频繁，迅速发展成亲密关系。近日，女网友突然声称父亲过世，并出示假讣文博取信任，接着频频要求汇款新台币12万元应急，承诺办完丧事就会尽快与男子相见。男子深陷情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到指定账户，所幸银行机警察觉一状报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3: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团出以假讣文博取通情外，还事先教导老翁如何应对银行及警方询问，企图规避拦阻机制。
2: 丰原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保持警觉，若对方刻意要求隐瞒汇款理由，甚至教导如何应对银行或原警询问，往往是诈骗集团惯用伎俩，民众切勿轻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括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5: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4: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竹国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及旧城区盛大登场。记者张云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6: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6: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 大台北、华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

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欸，你讲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2到203公里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76.4 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38.6 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神垦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14.9 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小，有得儿也得小。阿妈，什么代志这欢喜？阿孙，我跟你说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
1: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请假是有加够了呢。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声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跟多钱回来。 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

0: 进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LOHUS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 Tension、这个团体呢，感觉他们也在乐坛的时间并没有太久、我印象当中他们大概只出了两三张的专辑吧，但是现在听起来也都觉得这些歌还蛮好听的、OK， 这首作品叫做 Goodbye 是明天的 Hello， 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中文会讲再见、再见好像是一个告别语，可是实际上就是跟对方说对啊，就还会再见面嘛对，只不过不见得是近期内还会再见，也许会隔一阵子。那我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每天在跟自己同事或者是朋友在分开的时候，你比较习惯说什么？你会说再见还是会说拜？好像我仔细回想身边的人大部分还是会讲拜拜耶，对啊，我们好像就已经习惯这样子的一个英文的说法了。你说再见有点太正式了吗？不知道，我就真的比较少听到人家讲再见，大部分就是拜拜拜拜，大家都这样讲哦。OK， 好，那今天天气还是一样炎热哦，这样的炎热好天气哦。会到星期四啦，至少好会到星期四。但是你说是炎热好天气，说实在话，如果你有出去，就是稍微这样走一下，绕一下的话，你不会觉得是舒适的天气，就太热了，而且是有点闷热感哦，就觉得不够干爽，好像空气当中还是有一点湿气的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出去走一趟、即使是很短程还是会觉得蛮热的，就身体会有点很想逃离这个环境，很想要进入室内空间的那种就是很诚实的反应OK， 好了，反正就是天气热的话哦，大家真的做户外活动，就是我觉得基本防晒要有哦，撑把伞吧。我们好像真的就跟欧美地区的朋友不太一样，他们都很喜欢拥抱阳光，但是在大部分亚洲地区就还是会在这个太阳光很烈的时候会撑个伞遮一下阳这样子哦。那不然的话也至少就是防晒要涂一涂了哦。只是我每次讲到说要擦防晒品哦，就会想到有些专家说啊，你也不要就是涂得太全面。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人偶尔还是应该要接受一下这个阳光的洗礼啦，就可以形成在体内来生成维生素 D 嘛。对啊，那如果说你这样子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啊，然后那个防晒又涂得太厚啊，恐怕是没有那个效果的哦。对，之前也有听一些这个专家说如果你想要去晒个太阳哦，然后让每天可以体内产生维生素 D 的话，其实是应该要让你的皮肤要接触到阳光，而不是全部把它这样遮掩起来，那可能效果就不太好。听到的歌曲是丁文琪 99% and 1%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态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那至于在国五上有没有一些工程啊，或者是一些清扫作业进行呢？好，刚有看到是国五在北上的40到38公里之间哦，宜兰路段前。目前是封闭，外侧路肩在进行油漆工程哦。

刚刚讲到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外面去稍微晃一下，我现在看到外面有风耶，刚刚走出去的时候是没有风的，现在有点风，不知道会不会稍微舒服一点，就觉得外面的天气好热哦，室内外温差真的是蛮大的。但是呢，我们是在宜兰，就想到中南部可能高温更高吧。对，今天中央气象署观测资料显示说最高温是出现在台南市预警测站在中午12:49飙出了39.1度的高温，39度好可怕我觉得在北部地区我们35-36度已经觉得极限了，身体很难承受的一个极限这么炎热的一个状态，大家真的出门的欲望会大大降低

讲到天气呢，早上同事就在叫啊，有台风耶。哎，这个还没有形成的台风，目前它叫做热带性低压 TD06、哦、那未来要是形成的话呢，它就会叫做强密台风。好，这是今年第六号的热带低压哦，在早上八点成型。那预计未来24小时内呢，真的有机会会形成台风哦，就是我们讲的强密台风。未来的强度呢是上看中台以上，甚至不排除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强台。但是大家比较关切的是，它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目前看起来就是各国的一个预测它的路径图哦，侵袭台风侵袭台湾的几率没有那么高，可是呢会影响到海域了哦。部分的预测都是说这个准台风哦，下周一到下周三前后它会移动到琉球以南的海域，然后逐渐北转哦。

好，要进入六月份哦，六月就要实施下月电价了，那大家就会开始来省电大作战，因为夏天真的用电量会比较高了，应该蛮多的家庭现在都已经开始在使用空调了，我觉得这个礼拜真的蛮有那种要入夏的感觉哦。好，我们一般讲说哦，你夏天要节电的话，你就是一些电器的使用哦，可以注意一下啊，特别是冷气的部分哦，温度不要调得太低，然后可以利用循环扇或是电风扇来搭配使用，这样子就可以省一些电哦。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人哈、哦，或者是说家中长辈都常常会看到插头就想拔哦。

好，拔插头真的能够省电吗？其实哦，那个可能真的能省下的电量哦，不见得有那么的

多，就是你如果要让自己那个电费单看起来有很明显的差异，光是靠拔插头这件事情，不见得能够让你这么有感啦。

好，基本上哦，光是拔插头这个动作的一个手势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必须要握紧插头的绝缘本体往外拔，因为常常有些人啊贪图方便，他是直接扯电线哦，像我们家的长辈就很爱拔插头，但他真的就很喜欢扯电线哦，真的是，有时候要沟通蛮难的哦，因为拉扯电线这个动作很容易导致内部包裹的铜线断裂，你可能外表看不出来，就是它外表所包覆的那一层还是好好的啊，可是里面的铜线可能已经被你扯断了哦。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通电的时候会产生很严重的短路，那其实是蛮危险的，所以就是呢，在拔插头的时候，就动作还是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是跟安全有关哦。那另外像是一些季节性使用的设备哦，像冷气，朋友们最近应该才开始来使用。那过去的一段时间呢，大概有数个月都是让它处于一个不使用的状态哦。那你如果说在冷气没有使用的时候也有拔除插头的这个动作的话，其实是建议说最好要用一个塑胶防尘盖把那个插头封住、哦、那其实这种东西真的市面上很常见啦、哦欸、为什么要做这个小动作呢？因为这样才可以完美的去阻隔空气当中的灰尘还有湿气附着在那个插座里面的金属接头上、哦、以避免有些人这个隔年就是隔那么久没有使用冷气，然后他插头一插上去，哇，不得了了，就冒火花了这样、哦、对，因为上面可能积了太多的这些灰尘或者是一些湿气、哦、其实这也是要注意的。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接获检举，破获丧尸烟弹分装厂，在苏姓犯嫌的租屋场所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等证物一批。请听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获报，苏姓犯嫌为了躲避查缉，经常更换作为毒品分装厂的租屋地点。经过长期搜证之后，专案小组持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市山中街一处出租套房展开搜索。
3: 啊，对上，
4: 顶二楼，顶
3: 二层嘛，对不？啊，租爱加爱加租嘛，对不？什么？
2: 侦查队张胜生队长表示，根据掌握情资，苏姓犯嫌从事丧尸烟弹分装和贩卖接近半年的时间。
5: 现场起获这个丧尸烟弹的成品20余颗及相关的一些半成品伊托米酯的这个烟油，以及一批这个制造的工具啊。然后苏嫌于那个警询后坦诚不讳啊。本分局将持续向上溯源，扩大侦办本案也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
2: 和美警分局成功从源头切断提供毒品的网络，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胸闷不适，家人开车载他去医院，途中遇到红灯，急得向巡逻员警求助，警方立刻鸣笛开道，及时就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周姓民众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前往就医，行经小港区高平22路和高平7街路口时，父亲突然胸闷，极度不适，脸色惨白，情况危急，又遇到红灯，一家人心急如焚。恰巧遇见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所长陈家和和警员陈家玲巡逻经过，立即上前求援。陈家和所长说，
7: 警方见状当机立断，立刻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在安全前提下疏导车流，将路程缩短到4分钟内，顺利将老翁护送至小港医院急诊室，所幸老翁及时就医，隔日已平安出院。
6: 员警抵达医院后，主动协助搀扶老翁下车，并陪同家属完成急诊交接程序。家属对于警方及时援助深表感谢，频频道谢。小港警分局表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如果民众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或是119求助，警方将视情况提供必要协助，争取宝贵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应新竹高铁站外围长期面临机车格严重不足的问题，造成停车乱象，影响市容还有行人的安全，竹北市公所整合地方和县府会勘结果后，采取空间再分配，增设322个机车停车位，现在已全面完工。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8: 竹北施工所表示，机车格严重不足，造成停车乱象，不仅让行人寸步难行，更影响旅客对竹北的第一印象。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9: 附近的地方其实是有我们 P1 跟 P5 的停车场，是可以供给高铁

0: 也周围的汽车停车使用，那目前呢也是未满载的阶段，那配套措施也有了，就希望呢市民朋友在停机车的时候要好好的停，好安全的停放，驾驶朋友行驶汽车的就欢迎你到 P5 或者是 P1 还有停留停车场。
1: 经过调整后，增加322个机车停车位，包含260个收费格、54个免费格与8个升降机车格，大幅扩充停放容量，将原本受阻的人行道空间重新还给行人。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第52届全美音乐奖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一现身就展现超惊人魅力，全场疯狂尖叫。他们也以 Swim 一曲击败哈利史泰尔斯等歌手，赢得 Song of the Summer 奖项。而 MV 点击超过14亿次的神曲 Golden 则获得年度歌曲大奖。
1: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这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转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2: 车路唔是伫比紧，是伫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状况通报进来，我们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了。在台二线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路面刨铺的工程，会到6月1号哦。这段期间呢是早上9点开始试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那另外台二线在113.9到140石城到竹安有护栏改善工程，会持续到6月24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进行，然后一直到下午5点结束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台二线的121.6到130.5番薯寮到北关路段有自行车友善空间跟护栏改善的工程，是昨天展开，然后6月6号会结束啊，每天早上6点开始施工到傍晚6点结束。那他们针对这些这个外围的车道会来做封闭管制，好，也请朋友们注意了。任何的讯息欢迎大家提供给我们哦，0800000123转分机6来做通报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朱海军所演唱的《行吧》。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也上上下下震荡了一下啦，不过最后还是以这个下跌作收哈。跌了多少呢？跌了119.03点，跌幅有0.27%。大盘指数收在43,525.37点哦，今天的成交量真的也是蛮大的，好，来到1兆4732.23亿元哦。这个是台股的部分，那亚股其他亚股的表现呢？好，日经指数啊，目前是下跌的，但下跌幅度不大啊，只下跌了0.11%。韩国综合指数反倒今天表现不错啊，上涨2.76%，因为它也还没收盘啦，目前是上涨2.76%，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站上了8000点啊。好，然后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上涨0.14%，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78%。另外，欧股的表现呢？昨天都大部分是收红的。英国股市小涨了0.22%，德国股市呢上涨2.01%，法国股市上涨1.76%。好，这是主要欧股的表现哦。那美股四大指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消息传出协议应该很快近期内可达成。OK， 好，但是今天又是我觉得好多消息哦，就有点混乱了哈。但目前看起来就是美伊双方这个是有机会可以。至少未来停火60天的哦，那也许是有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面的激励影响哦，所以昨天美股四大指数都是收红哦，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就是大涨，也没有到那种程度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0.58%， NASDAQ 上涨0.19%，标普500的部分呢是上涨0.37%，那费半又是往上继续攻哦，费半的涨幅就比较明显哦，上涨了1.99%。好，再来看外汇市场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31.51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是一块美元兑换6.7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9块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0.859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许富凯的作品《对我对我就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今天世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是一位21岁的年轻女性哦，她叫做麦卡拉史波西托，她是目前就读于美国密西根州沃什特瑙社区学院的一个学生哦。那最近呢，她要代表美国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哦。世界技能大赛可能朋友们会不是那么熟悉这个比赛，它其实有那种所谓技能产业界奥运的美名哦。这个比赛主要就是希望能够让世界看到在各个技能领域里面的顶尖人才哦。它的范围涵盖建筑、资讯科技、制造、机器人，然后呢，像焊接，这也是其中一个比赛的项目哦。好，我记得之前黄仁勋他有提到过就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担心说AI 的发展会不会就是取代未来的一些这个职场上面的人，就变成说这些职务已经不需要他们了。那他有特别提到有一些这个产业其实是根本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的，其中就是这种所谓的蓝领的一些技术职缺还是需要有这方面的技术人才去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他们是不用担心被取代，而且他们未来的收入会越来越高好。那讲到刚刚的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它就是要让这些在技术产业的人才是可以被看见的，就跟我们看奥运一样嘛，就不同的体育项目都会有这种其中的佼佼者好，那史波西托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会去学焊接，其实并不是说被迫去做这件事情，而是他10岁他就爱上了这个技术他自己本身一直有一个想法，他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在某个领域成为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女先锋。好，当然代表美国出赛就表示说他在美国境内就已经要打败很多其他的竞争对手这样子那他们这个在美国举办的焊接选拔赛是今年稍早在阿拉巴马州来举行的他当时就已经在这种严格的时间限制跟国际标准之下来接受焊接技术的一个技艺的评估他说呢，焊接讲求的就是精细准确其实不太需要蛮力，所以他认为这个技术跟性别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女性是可以完全跟男性在同一个竞技场上面来比赛的像在台湾我们大部分看到的焊接工还是都是以男性为主嘛，我还真是没有我个人没有看过女性的焊接工啦，也许是有存在的那史波西托就说他很清楚的意识到说很少有女性在这个部分出类拔萃所以他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可以成为第一个代表美国去参加世界大赛的女性，感觉非常酷那她也很期待可以跟其他世界顶尖高手一起切磋技艺希望自己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范例，
激励很多在技能领域当中还在很挣扎的其他的女性从业人员哦。

好，当然参加比赛是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他其实为自己的未来还是有定方向的哦。他就说近期的目标，他希望在进入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来取得，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学士学位，叫做焊接工程学士学位，他希望可以取得那个学位哦，然后再返回他自己现在就读的社区学院来任教，来指导其他的学生哦。好，时间下午的2点整咯，邀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97.5公里彰化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太空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行在1.9公里，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76线西向过了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有米袋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刚刚看到一个新的路况哦，是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入口匝道内侧，目前有进行灌木修剪的作业。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另外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台九线哦，台九线的 124.5 到 145K 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哦，今天有继续施作标线的一个工程。那它是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5点才会结束，目前是封闭北上线哦，苏花改南澳到和平段的北上线。那所有的驾驶就麻烦大家要去改走台九丁线了哦。好，另外在台九线的 127.8 到 141.7K 苏花改的五塔还有观音古峰隧道哦，隧道内呢有进行交通设施的清洗浇管。那它的这个工期其实就昨天跟今天2天而已，每天早上8点进行到傍晚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也请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曾沛慈。好，他最近呢也算是一个话题人物了，因为去参加了一个比赛性质的节目啦。好，对，然后让大家再次注意到他的才华。听到歌曲曾沛慈连锁反应。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当事人蔡小姐是斜杠的网络平台卖家，案发当时一名买家透过脸书获知交易讯息，却要她把货品上架到虾皮卖场，其后传送截图和网址，说蔡小姐的金流无法结账，请她进行验证。当事人虽然察觉对方提供的网址有点奇怪，但因为当时吃饭赶上班，想尽快完成交易，点开后联系上假的虾皮客服，对方先向蔡小姐要了 LINE ID， 并问了一些看似无害的验证流程，最后因为金流验证屡次不过，让歹徒有机会取得他的网银资讯进行转账。
8: 因为他们那时候理由是我金流验证不通过，所以他后来就说那要帮我开启这个验证，所以就开始请我打开网银啊，然后进行转账这些动作。有个套路就是前面转账一定全部都会失败，他请你转账号一定是比如说他会说输入你的身份证后面九码或十码这样，或是你的手机电话号码，就那些一定都不会成立是账号，因为我知道那个不会转出去，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就转。那我觉得他就是用这个情况就是慢慢降低你的戒心，因为一开始的金额是一定是很低的，就什么两三百这种，他只是要说、他要去测试取得那个转账失败的截图。
7: 蔡小姐回想，她当时因为忙碌无暇冷静思考，才会落入诈骗陷阱，最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网银账户转走将近50,000元。虽然事后无限悔恨，但透过惨痛经验，还是发现当中思虑不周的症结所在。
8: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真的会发生这件事情的最大原因，其实是因为我就是想要赶快把这件事情解决，我其实是在很匆忙的状态里面，没有时间冷静下来去看，其实这些都很显而易见。然后后来他一直想要错误代码的那个截图，但是我一直没有，然后他就会开始装说哎，那怎么会这样，我再请我们的上层过来跟你讲啊什么。后来就真的会来一个，他讲话就听起来比较聪明。我觉得还有一个警觉，就是如果他要你转接近50,000块钱，这通常都是诈骗，因为如果你真的超有钱，他也不会只骗50,000块，通常就是因为他每一个网银的上限不同，那通常是50,000块。那我那时候就是被骗49981，就是余额比较多的那一个。
7: 大安警分局侦查队长陈俊成表示，本案在实务上还不多见，显见诈骗犯罪的形态已有改变。进一步解构相关犯罪手法，发现歹徒先掌握被害人交易的前端个资，再透过时间点的连续迷惑和被害人无暇冷静思考的软肋，逐步令对方落入圈套。
9: 他接到私讯，买家哈问他说：“你在虾皮有没有账号？”然后他就说：“那我在虾皮上下单。”隔了没多久，被害人他就收到某某银行的来电，他说：“你刚才是在虾皮是不是有什么账号？刚刚有一个买家哈，他下定啊，结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跟你来这边来做银行端的后续处理。”这个被害人他就听从指示操作。其实这个诈骗的手法，他就是因为他有掌握到前端的个资，包含前端假冒的那一个买家，所以说被害人他不疑有他，因为时间点接续的关系，所以他就深信不疑，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就是这样操作网络银行，然后就把他的钱诈骗。
7: 陈俊成队长呼吁网络卖家不要听从来电指示操作，并应完整保存交易过程的对话截图，向交易平台和绑定的银行联系查证，以厘清相关金流物流，减少造诈的可能。
9: 亲自跟所属平台的业者或是所属平台绑定的银行来做联系，厘清相关的金钱啊，或是这个物品的流向、处理程序等等，这样自然可以减少被骗的机会。
7: 警方表示，如有任何可疑或疑似诈欺犯罪情势，可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拨打110电话报案，避免受害损失。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警广台北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播，谢谢收听。

到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也是 my man。你会罩着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都没平安等着，赶我下一杯大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等到一天你

0: 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讲到了我们的灵魂之窗。哎，人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不管你以前视力有多好，似乎你不能够否认的就是我们都得面对老化或者是退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视力也是啊。当然除了定期的去检查眼睛之外呢，你还是得吸收一定的营养素，来让我们的眼睛是可以正常运作，让它有一定的功能的。在眼科医师还有营养师的眼中，有一些营养素是对于眼睛延缓老化，然后降低黄斑部病变，或者是其他眼睛疾病，像是白内障啊、干眼症啊、青光眼的风险，它都可以达到一定的一个预防的效果。

好，专家特别提出有所谓的护眼食物哦，都是有科学研究来在背后支持的哦。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绿茶，绿茶富含强效抗氧化物哦，就是像儿茶素哈这样子的物质，它是研究上面显示可以预防青光眼跟白内障，那它也具有抗发炎的一个效果哦。像慢性发炎就跟干眼症恶化是有关系的哈，所以绿茶是可以来护眼的哦。那再来就是鸡蛋哦，鸡蛋富含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这两种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呢是有助保护黄斑部哦，也就是视网膜当中负责清晰视力啊跟色彩辨识的一个重要区域，所以是要好好的保护它这样子。那研究发现说每周吃吃2颗到4颗蛋的人哦，相较于每周只吃1颗以下的人呢，他罹患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可以降低62%哦。好，另外胡萝卜，好，那其实也不只是胡萝卜啦，只要颜色跟它相近的这些食物，地瓜、木瓜、南瓜哈，这类橘色食物也是有助于眼睛健康，因为它们就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哦，进入人体之后呢，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对于维持良好视力至关重要哦，它也参与视网膜当中这种物质叫做视紫质的生成。视紫质呢是夜间还有低光源哦，让你依旧可以保有视觉不可或缺的一种色素，所以它很重要哦。另外维生素 A 就是也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嘛，然后避免干眼症。刚刚讲到说橘色的食物其实都算，还有就是这种柑橘类的水果，但柑橘类水果大部分好像都也是偏橘色，对不对？当然也有一些不是啦，比如说柠檬。OK， 好，那因为柑橘类水果富含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C 呢就可以帮助眼睛的水晶体来抵抗紫外线造成的氧化伤害哦。同时呢，它也可以促进角膜胶原蛋白的生成哦。维

生素 C 呢，在研究上面也发现有助延缓白内障的形成。好，另外像是色泽鲜黄的姜黄、它也因为是有强大的抗氧化的效果、抗发炎的效果，而被认为是护眼食物之一。而且姜黄素也有助于减轻干眼相关的症状、促进泪液的分泌哦。好，再来就是鱼类了哦，只要是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这些鱼类都可以哦，对于视网膜功能跟泪液生成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另外像是甜椒也是色彩非常丰富的哦，红色啊，然后黄色啊，那青椒就是绿色啊，那不管哪一种啦，都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哦，我们刚刚讲了，然后也富含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E 这些都是对于眼睛来讲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哦。好，另外像是坚果种子类哦，它含有脂溶性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 呢是可以防止眼部组织退化，可以降低很多眼睛疾病的风险哦。那另外再来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啊、花椰菜啊、甘蓝菜，那这些绿色蔬菜呢也是有贝塔胡萝卜素哦，它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含量甚至比胡萝卜来得更高哦。好，再来就是牡蛎。好，其实牡蛎啊，一颗你吃一颗哦，它就能够提供你每日这个身体所需的一个锌的量哦。那锌对于维持视网膜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可以帮助预防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哦。锌同时呢它也肩负着可以把维生素 A 从肝脏运送到眼睛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我觉得牡蛎不是，你如果不是住在靠海的地方，它不见得那么好取得、那好像要特地到市场去买这样子。那有些人就说有没有别的取代的东西，有啦、像南瓜子里面也含锌啊，然后一些这个瘦肉、也含有锌、鹰嘴豆也含有锌。

听到的歌曲卢学瑞所带来的《在你落下时有我》。好，时间下午2:29，关心一下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2: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厂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1: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网络假交友诈骗投资，到了银行贷款的时候发现有问题，警方跟行员共同了解劝说，男子才恍然大悟，中年恋曲全是诈骗集团写好的剧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贷款新台币100万元进行投资，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52岁刘姓男子坚称自己是要跟女友一起投资。
5: 那这些那是什么什么币什么币的，不是这样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会知道？
6: 应该是
5: 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
6: 网络诈骗都一样。
5: 大概模式就是这样。
4: 原来刘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婷婷的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让刘姓男子误以为遇见真爱。后来婷婷开始怂恿他投资虚拟货币，甚至描绘属于两个人的未来蓝图。刘姓男子深陷粉红诈骗泡泡而不自知，准备贷款100万元来投资。原警现场耐心分析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直言真正想跟你拥有未来来的人不会要你带100万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更不会要你隐瞒行员真实的提领用途。耐心劝阻下，刘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念头，躲过负债100万的危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还有亲子表演活动，要带民众从玩乐跟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7: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8: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

0: 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1: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水妹，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我来变拢变无。
5: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6: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4: 哇，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5: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8: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8: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8: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8: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9: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8: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9: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10: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先前提醒的国五在北上40到38K 之间，宜兰路段前哦，目前封闭。

外侧路肩在进行油漆的工程。另外要来提醒朋友们，是台九线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哦，124.4到145K 这个路段呢，要来进行防救灾的专案演练哦。那它会有预演跟阵演，不管是预演也好，阵演也好，都会进行道路封闭，所以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哈。今天是5月26号嘛，那它预演的时间呢是明天5月27号哦，星期三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哦。那正式演练呢是在5月28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所以配合演练，他们这个南澳到和平路段就会封闭了哦，双向都是封闭的。请用路人预做准备啊，就是你必须知道说哦，受到演练影响你就没办法走这一段，那请大家呢提早改道台九丁线，去走台九丁线这样子。就是两天，27号28号上午的10点到中午12点会影响到行车，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咯。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Rita Ora 这首作品 You and I。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几乎外媒都在报道说，美国跟伊朗之间呢，快要达成协议了。好，就是呢，可以找到双方都能够同意的一些立基点啦。当然有很多事情的细节，也许之后都还要再谈哦。那现在美国跟伊朗之间呢，他们讨论的一个计划是说双方将在达成协议结束敌对行动之后呢，大概30天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月的缓冲期吧在30天后就开放霍姆兹海峡。那原先4月初达成的一个停火协议呢，会再延长60天的时间。那这60天的时间就要针对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再去一项一项好好谈这样子特别像是这个美国非常坚持的伊朗要如何处理它浓缩铀的部分，要有具体的行动

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也对外指出说，目前他们德黑兰正在针对就是船只要通过霍姆兹海峡这个部分呢，他们要来征收一个航行服务费，就针对这个部分呢正在讨论当中。那原先就是美国不同意的是说你不可以去征收通行费，所以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的，他们可能会换一个名目来继续收取费用。那目前呢丢出来的一个名称就是服务费的部分，航行服务费。

好，那服务费也不能够随便就给你啊，你要提供什么服务呢？好，所谓的航行服务费哦，包括他们会出面保护和母子海峡的安全。然后呢，像是在波斯湾或者是阿曼海啊，的一些港口设施，他们要维护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也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哦。当然，他收取费用的部分，不只是他自己本身可以获利，他现在也希望能够把在附近的国家，同样也在这个霍姆兹海峡沿岸的阿曼，他希望能够把阿曼也拉进来，然后他们彼此合作来共同商议，要如何去收取这样子的一个航行服务费。好，这个是在伊朗方面的一个说法。所以不知道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美国可以认同，因为美方一直要求的就是不可以来收取通行费。那如果说换了一个名目收取费用就 OK 了吗？

厘清。好，再回头看，我们也是先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南韩抵制星巴克的这个运动哦。那主要是因为先前星巴克非常不恰当的在他们光州民主纪念日的时候哦，竟然推出一个促销的活动哦，还把它定名为坦克日。那我们知道，当年的这个光州事件，就是有派出军队坦克哦做血腥镇压，所以他用坦克日这样子的名称去进行行销，就完全激怒了南韩人哦。现在整个抵制事件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延烧开来哦。包括就是在韩国引进星巴克的这个集团叫做新世界集团哦，他们的会长在今天上午就还特别哦，在首尔的江南区来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公开鞠躬道歉，而且不是一次的鞠躬，他是屡次的鞠躬，因为这次事件真的是，已经在南韩哦，就是扩大开来，不只是在光州，然后现在连首尔哦，很多其他的城市，大家也都开始就是说他们不到这个星巴克去消费，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行动，比如说会去把这个星巴克的一些商品啊，像他们杯子啊，就会这样子敲碎哈，来表达他们的一个愤怒哦。好，那这个新世界集团的会长哦，叫做郑荣镇，他在今天的一个道歉记者会上面哦，说对于不当行销所带来的巨大伤痛，以及引起众人愤怒这件事情哦，他是非常沉重的。然后不管原因如何，因为也许推出这个行销活动不是他所下的指令，因为他是母公司的会长嘛，哦，那他们把星巴克引进，他有另外的就是负责营运星巴克的那个执行长已经被 fire 掉了，但是他这个最上面的会长还是得出来承担这一切。他说他对于伤害韩国国民情感哦，必须要负起责任，他不可能，他不会去做任何的辩解哦。好，之所以会长都要出来的原因哦，真的是不止星巴克被抵制，因为他们现在它是一个集团，它其实在各地都还有其他的一些开发案在进行，然后现在是已经严重到连那些开发案民众都开始抵制了。对，所以如果说不能够快速止血的话，对于这个集团的影响会非常非常的深远哦。

这可能就是他们未来，如果说真的停火的时间再延长60天，是不是就可以在这段期间把一些细节去做

好，最近有没有要去日本玩呢？要提醒大家哦，在日本春末夏初的时候哦，你会在路边看到开着淡淡橙红色花朵的一种植物哦。美丽的外表下，其实它潜藏着危险哦。根据日媒读卖新闻的一个报道呢，说这种外来种的植物叫做长夹罂粟，现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日本蔓延哦，甚至被日本的植物学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列为必须要严防的有害植物。危险之处在于什么呢？在于它本身有毒性哦，它的茎还有

叶子都有毒素。你如果说好漂亮的植物就伸手去折它，你只要折断它的茎叶，流出的有些是黄色汁液，有些是白色汁液，接触到你的皮肤，你就会被引发严重的发炎、红肿、过敏性的反应哦。那因为它都会长在一些步道旁边，尤其是很多小朋友上下学的那个道路两旁都有，所以他们教育单位现在也都赶快的要告诉小朋友说千万千万不要去触摸哦。那再来，它的可怕之处是在于它有非常强大的繁殖力啊，所以这个外来种一旦入侵就真的很难消灭哦。那它的繁殖力太强大，所以甚至对于生态也会造成一定的破坏哦。听说一颗这种长荚罂粟的果实最多可以生长高达150,000颗的种子，而这些种子非常的轻，它会随风飘，然后根部呢还会分泌出一种物质，会抑制其他植物生长的物质，就是只要被它飘到的地方，它落地生根了，那个地方就长不出其他植物了，因为它会排斥其他的植物哦。好，那你可以想见了，就是如果它飘到是农地的话，那不就是农作物都长不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呼吁民众帮忙清除这样子在日本目前就是面对了这一场所谓的橘色危机。那花的确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啦，对，大家会搞不清楚的话会以为说是什么美丽的植物，殊不知它是这么可怕的植物那这种植物其实如果说清除之后它也不能够像有一些我们拔掉根之后就把它丢在那边说就当肥料，不行，它拔除之后必须要立刻装袋绑紧，然后呢当成可燃垃圾丢弃，才可以防止它危害扩大。因为你如果把它就是根拔起弃置在原地，它还是可以继续繁殖它那个种子啊会就是会自己来行光合作用，到成熟之后它又开始飘散这样子，非常可怕的一种植物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蛮恐怖的

0: 实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集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抛锚在路肩的砂石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稍早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13.8 公里南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继续往南37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有两块板磨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4。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 120.7K 南澳路段哦，目前是有边坡刷坡的工程在进行，那它的工期会到6月7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现场会视施工需要来进行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所以朋友们呢，就是到现场，如果真的碰上了啦，就是

按照人员指挥等待，然后他们会在适当的时机来放行这样子。好，另外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台九线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工程呢，会到六月底，每天早上的七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六点，现场也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另外在台九线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有上边坡的施工，工期到6月5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哦，这边的管制呢，它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所以请朋友们也是一样，就尽量掌握在整点或者是半点的时候来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这位女歌手，她是 Madison Beer， 这首作品叫做 Lover Girl。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Hello Casey。
2: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1: 今天 Casey 要来跟我们谈一谈放假这一件事。好，讲到放假大家都是很开心的，好，只是呢，身在台湾的我们常常就会很羡慕在外商啊，或者是在国外工作的朋友们，因为他们的假总是比我们多。那这是事实吗 ,Casey?
2: 我觉得这是事实，

0: 因为在欧洲英国这边的法定放假日真的就是比较多，我
1: 嗯哼。
0: 记得好像这边都是至少我听到的都有20天以上，所以我觉得对于本地人来讲是非常多的。那因为我是一个外国到这边来工作的人嘛，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如果我想要回到台湾去，那我就需要拨一些假到回到台湾的旅程中，那相对我就觉得啊，好像其实还是不太够啊。
1: 我们先解释一下啦。我们现在所提到的放假，其实就有点在讲年休假。在台湾的朋友，其实真的都很 care 说，哦，年休假可以放几天。但
0: 对，
1: 是以一般这种劳基法来讲的话，假非常少，尤其是那种刚步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可是呢，我必须要说，这已经是改善过的，以前更少。
0: 对，我有跟在台湾工作的朋友聊过，他们也是有跟我讲到就是关于假的部分，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少哎，而且是要随着年资变长。你才可能每一年再加个什么一天两天之类的，我觉得哇，真的是天哪，
1: 这个其实
0: 对，
1: 就是文化上的不同啦，我觉得在欧美地区，他们非常在乎员工的身心状况，所以他们是鼓励放假的。
0: 哦，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哼。
0: 对对对，尤其是心灵状况，就是说身体的还比较显而易见一点，但是心灵的状况你不讲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往往等到你最后才提出来的时候，你的主管可能就会觉得说，哎，那你当初一开始就应该直接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文化不一样。
1: OK，基本上他不希望你过劳啦，他不希望你工作到弹性疲乏，他觉得其实这样子对于工作来讲也没什么好处，对不对？
0: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也常常听到我同事这样讲啊，就是如果你工作的没有效率的话，那你干脆就不要工作，你就直接休息。等到你确定你 OK 了，你回来是充饱电的，就是你觉得 refresh，你再回来，那他们会觉得说，那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与其你在那边一样拖着，比如说你生病的身心灵，然后工作个8个小时，可是你的产能可能只有2个小时的产能，那你不如就放假。
1: 所以，Casey，你现在的假有几天啊？
0: 我们公司的话就都是25天，对，就是一个中庸的数字。因为我有听过比较少的，可能一些比较中小企业可能假比较少，但是他们会额外的给你，比如说 birthday leave，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羡慕的。对，因为我们公司没有 birthday leave 这个东西，但有一些公司它有 birthday leave，就是说你生日当天就让你放假，然后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小零碎的假。但是我们公司的话就是25天，你要放你就是放，然后你要怎么用就是你要怎么用都 OK。那25天是没有包含国定假日的，对，就如果国定假日放假是另外放假这样。
1: 刚你讲到说，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去做一些运用跟安排嘛。比如说，你如果要回来台湾，你可能就需要一整个月之类的啦。但实际上，25天也不到一整个月。你最近是不是发现了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的假变长？
0: 就我们公司的假，其实有一些弹性运用的地方，像是呢，你可以买假。
1: 哦。
0: 在台湾，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制度，应该是没有，因为我们是每一年4月会重新计算那一年的假，就等于说我们的假是以财政年度计算的，不是以1月到12月，因为大部分的公司可能是以一般的1到12月这样计算，我们是每一年4月。那3月的时候呢，它就会开放你可以买假。我记得最多可以买5天，那买5天的意思就是说，你牺牲你那5天的那个薪水，隔一年你就多5天的假，你就变成有30天。假设你是25天的话，你就变30天。另外的话就是，你如果是那种在英国你没有在用你的假，可是你最少你一定要用到20天吧，不然的话你就会浪费掉，因为我们每一年最多只能 carry 5天的假到另一个年度，下一个年度就对了。比如说你这个年度用了20天，那你下个年度就变成有30天，那你如果再买5天的假，那就35天，你可以这样
1: 哦
0: 子去
1: ，OK。
0: 做。我们公司也是有年资上涨之后，你的假就会变多的情况，所以其实有些人他其实没有那么爱放假，可他的假多到不行。像有一些我认识比较资深的员工，他真的是可以一天到晚都放假，但他放假其实也没有特别要干嘛，他可以比如说陪他的孙子啊，陪他小孩，或是他就可以就是休息，因为他的假非常多。对，对于本地人来讲啊，所以我觉得这样还不错。那对于我的话呢，我是不想要买假，因为其实买假。

0: 假的意思相对就是你隔一年你少领五天的薪水嘛，但我不想要这样做，所以呢我后来就找到一个方法，就在我们公司是可以这样做的一个方法，就是呢我们一年有八天的国定假日，就是像是什么这边的银行假 Bank Holiday， 还有比如说像是那个 Easter 复活节跟那个圣诞节，就加起来有八天。
1: 是
0: 那八天呢，事实上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其实那几天都是没有放假的嘛，而且那几天放假对我来讲的意义我自己后来想了一想也没有很大，所以呢我就是直接在请假系统里面请我的主管帮我把那些假全部都换成我的就是年假，就等于说我多了八天的年假，但等于说那八天我都要上班，就是说原本我在那一天该做的事情我还是照做，只是那一天没有人在上班，我们公司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人在上班，至少我们 team 的人也没有人在上班。那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 team 今年初来了一个新的人，他是这么跟我讲说他上一个主管是这样帮他弄，因为他也是一个外国人，对，所以他对他来讲这边的 Bank Holiday他也不知道可以干嘛，因为他的家人啊什么的也不在这边，所以他就觉得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他也一样把假都 save 起来，就是一次集成比如说长一点的假他可以回到他家之类的，我就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来讲也非常的棒，所以我目前已经执行了这样的方式，那也是确实是在大家放假的时候上班。那在大家放假的时候上班就要看你个人有没有一点所谓的怎么讲道德底线，因为都没有人在上班嘛，所以呢你其实可以非常的偷懒，但是呢我还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这样
1: 不会很奇怪吗？就是全公司的人都休假但是只有你去上班。
0: 对，但是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还是有该做的一些 report 要做，因为这边的 bank holiday 很常是放在礼拜一，其实礼拜一是我们就是 team 一个礼拜里面最忙的一天，如果是放礼拜一的话我们隔天礼拜二就变得很忙，所以就等于说我是把礼拜一的部分照旧就把它做掉，这样的话礼拜二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照常做他们礼拜二要做的事情，就不会再做礼拜一要做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对，
1: 没有堆积工作的意思。
0: 对对对对，因为原本是全部的人都放假嘛，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你礼拜二就会变成你的礼拜一，因为你礼拜一要做的事情全部都移到礼拜二了，虽然说我们那个礼拜变成比较短只有四天，可是也变得更忙，对，因为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变少。
1: 在这边可能要请 Casey 来跟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都有提到英国的 Bank Holiday， 这个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东西，我大概只是知道说 Bank Holiday 有点像是你们的国定假日，那到底它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跟银行又有关系呢？
0: 当初 Bank Holiday 为什么叫 Bank Holiday， 是因为他当初指的是银行不营业的日，然后最后就是经由一些就是立法的过程，它就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假日。对，因为当初英国的公共假期在早期是相对比较少的，就只有周末还有一些宗教的节日有放假。后来呢是有一个爵士他提交了一个叫做银行假日法案，后来呢就是 Bank Holiday 这个银行休假日就纳入了法定的假日体系，就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共的假日这样子。因为他想要形成一个小长假的概念嘛，所以他通常 Bank Holiday 会设在礼拜一，那如果刚好他放到的是周末的话他就会有一个替代日，有点像台湾的补假，比如说中秋节你放在礼拜六那你礼拜五就放假，大概是这个概念。
1: OK， 好，所以他的那个 Bank Holiday、哦、就是早期他们觉得他们假太少，大概就是只有 Christmas Easter 这样。
0: 对，因为当时的假太少就没有定期的休假，那没有定期的休假的话长时间工作就会缺乏休息影响身心健康，
1: 所以就干脆说反正银行不上班那我们就趁着银行不上班的那个日子大家一起放个假吧。
0: 对，
1: 所以他们才会称为 Bank Holiday 啦。
0: 但是 Bank Holiday 当初那个法案通过的时候最一开始是针对银行跟金融机构，所以才会叫 Bank Holiday。 对，
1: 再回过头来讲到放假， Casey 你到英国之后你就发现说他们的一个病假制度是有点难让人理解的，因为在台湾我们的病假通常是去 限定你可以休几天，而且在台湾的病假我们是通常半薪啦，对，就是不是让你可以领全薪的哦。但是在英国你们是有所谓的带薪病假，就是你即使是请

0: 病假，你还是可以领全薪。然后一方面是它也不是用天数来计算的，
1: 我不知道别的公司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公司的话它是以次数，就是不以天数来计算的。据我同事跟我讲解，他是说一年我们有两次你可以请假两次，那一次的话呢它不限定你的天数，那你当然不可以说哦一次你就请个三个月，视你的情况而定。如果是一般的普通感冒发烧生病，这就算一次。如果在台湾，假设我那天不舒服我就请假，那我差不多我觉得诶我好像没有那么不舒服了，隔天我就回去上班的，因为我不想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我当初生病的时候是这样子去怎么讲使用我的病假的。但是后来呢，我的同事就跟我讲说，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快回来，因为你生病了，所以你需要有时间去恢复。就等于说你生病当天假设是一天好了，通常啦你可能请个两三天都是蛮合理的。你如果就是有一点病恹恹的回来的话，就是效率工作效率也不好。据他所说是说，通常假设你请个两三天，那你其实那一周也只剩下两三天，那你就干脆请一个礼拜，大概是这个逻辑。所以他才会告诉我说，那你既然有两次嘛，那你就是可能都请个一个礼拜这样子。我今年还没有请 sick leave， 但是已经过了一半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我有两个礼拜的 sick leave 还没请这样子。因为确实我的同事他们上半年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各请了一个礼拜的 sick leave， 包含我的主管也是。
0: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会好好利用这两次的病假嘛。
1: 我觉得我的同事应该都会，但我自己去年是没有好好利用这个东西，我去年就是只有各请了一天而已，
0: 就有点浪费，对不对？讲直白一点，
1: 对，有点浪费，就是觉得说，哎，怎么讲呢？就是应该再多休个两天这样子。对，但是因为我当初真的就是去年刚好也就是只有生病比较严重，就可能两次，然后那两次是我真的觉得我没办法上班，我就直接请假。但是其实我个人也不喜欢请太长的假的原因是因为你会错过一些事情，就是你会错过一些比如说他们讨论的东西什么，你等到你回去你还要再重新的去了解他们在讲什么，别人会临时需要做你要做的事情。我其实没有很喜欢人家突然 sick leave 的原因是因为他就变成没有交接，就是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像上次我有个同事他就突然 sick leave 的一个礼拜，然后我主管就问我说那他的工作怎么办。因为我们时不时会有人请假，比如说出去玩嘛，这个东西是已经事先 plan 好的，我们就需要去交接他的工作，我们就根据我们的之前交接过的东西去看看他如果没有改动的话那就一样，可是如果他有改动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就只能等他回来再继续。
0: 好，所以的确请病假都是蛮临时蛮突然的，他是不可能有交接的这个动作的，
1: 对，
0: 所以他是会对其他同事造成困扰的啦。好，
1: 对，没错。
0: 除了病假之外，其实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对员工来讲算福利的假，对不对？我们来谈一谈这个 maternity leave， 所谓的产假。我觉得啦，现在对于全世界各国政府来讲都希望能够多多鼓励生育，因为每个国家其实都是少子化的状况，所以英国政府他们有针对这个部分来进行修法，就是让那个产假是可以很长的，对不对？
1: 我记得他是去年才把它延长的，对，因为我在我们公司有看到一些就是大肆的宣传这件事情，就是说在墙上的一些荧幕啊什么都会看到说啊，我们现在有多少周的产假还是什么的。
0: 那到底他们现在是可以让产假拉得多长？在台湾大概我们好像就是两个月左右，所以现在在英国他们的那个产假大概可以多长啊？
1: 总共是52周，就是包含了26周的原本的就是产假跟26周新增的产假这样子。
0: OK， 好，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请的话，可以请长达一年的时间，对不对？
1: 而且他有规定说，你至少在你生了之后，一定要请两个礼拜。
0: 那他们有长达52周的产假，如果想要提前回到工作岗位上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
1: 对，就是在你那52周之间，如果你随时你觉得你已经 OK 了，你想要回到职场，那就是可以随时回去的这样。
0: 当然我们其实在台湾也有所谓的育婴假，它是可以请到2年的，

0: 不是指产假而已，而是育婴假，你为了要照顾这个 baby， 你是可以请到两年的一个时间，嗯，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各国政府都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是在不断的给予福利，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愿意多多的生小孩。今天我们就先跟 Casey 聊到这边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跟 Coco Jones 合作的 Sideways。好，时间是下午的3:30，邀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严峻，外交部表示已经将这两国的国外旅游警示改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指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朱荣泰回应，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符合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根据台电的计算，到2032年之前，用电需求无余。朱瑞森的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抵台受访时表示，台湾需要建设 AI 资料中心，所以需要更多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行政院长朱荣泰26号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产业足够且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也把多个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不论在空气环保要求及发电效率上都更为增加。
3: 台电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2年前，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我们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余的电力供应。
2: 经济部长郭明星在广播专访时也表示，随着 AI 需求爆发，包括美光科技等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在台投资，企业最重视的其实并非电价等成本，而是行政效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台湾不仅具备高良率优势，建厂速度也是世界第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道五号今天凌晨发生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的案件，一辆小客车行经南向 38.3 公里处时，突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罗佳慧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42，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五号南下38.3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5: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侦办当中。
4: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致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含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李义成的报道。
6: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宜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7: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6: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

0: 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32到38度，中部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呀？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哈？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哦，没有什么新的状况。那来看一下一些晚滞路段，在台九丁线哦，观音路段呢有两个施工点，请朋友们注意，一个是在39.8K 这边啊，它的这个工程是边坡刷坡工程，工期到5月29号；另外一个点呢是45.2K， 也是边坡刷坡工程，工期到6月30号哦。这两个施工路段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现场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那另外在台七甲的部分哦，34到44.5K 米摩登到四元崖口路段有灾害抢修的工程，工期到5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

点来施作，现场就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的一个管制哈。另外，台七甲的 44.3K 思源路段这边的边坡施工呢，工期也是到五月底，它是分上午一个时段，下午一个时段来进行。早上是8:10到12:00，然后下午是1:10到5:00哦。那它在这两个时段内呢，也是采每小时放行十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可是中午12:00到1:00，好，就是它的一个空档，什么意思呢？就它没有施工，所以也没有管制，好，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中午时段，就是中午12:00到1:00这个时段来通过，你就比较不会受到那个只有放行十分钟的一个通行时间影响了，好，就不会觉得好像都要很赶这样子。OK， 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就是 The Course 可尔家族合唱团的这首作品 Angel。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在美国有1500只的实验犬，他们都是米格鲁这样子的一个犬种。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特别讲到说，米格鲁这种犬只呢，它就非常适合当然这也是他们命运的悲歌啦，它就是非常适合去做一些实验所以就有那种繁殖场呢会大量的繁殖米格鲁这样子，然后把它送到全美各地的实验室不管是做什么样子的实验，但是对于这个动保人士来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觉得这些狗狗不应该这样被对待所以他们就发起拯救这些实验犬的一个运动那后来呢这样子的实验犬繁殖场也真的就在这些动保人士的奔走之下呢，决定要关场了，然后把他们手边已经繁殖出来的这些狗狗呢，都送到其他的这些中途之家让这些狗狗有机会也可以被好心人给领养他们的命运终于被改写了。好，我们就来听听参与这些这个拯救狗狗运动的动保组织的成员还有就是帮他们安排接下来去处的这样子的一个救援组织的创办人的说法
1: Activists with my organization, Direct Action Everywhere, first investigated Ridgeland Farms back in 2017, and we've been campaigning, there's been court cases over the years. The dogs are finally getting out and experiencing all of this love and joy and freedom. We didn't know if this moment would ever come, and it's just so beautiful to see this and be a part of it.
2: We want to make sure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se dogs has the absolute best outcome, gets what they need, gets spayed and neutered, and into the arms of a loving family.
0: 好，这个实验犬的繁殖场叫做瑞奇兰农场那他们其实在2017年就被动保组织给盯上了这样子好，讲到就是从事这些动保运动的活跃分子，我们会称他们为 activist A-C-T-I-V-I-S-T activist 其中一个动保组织叫做Direct Action， 他们就是第一个开始调查这个瑞奇兰农场的组织调查叫做 Investigate I-N-V-E-S-T-I-G-A-T-E Investigate 那他们就是从2017年吧就开始发动了这样子的一个拯救狗狗的运动发动一个活动，或者我们讲竞选了也可以用这个字叫做 campaign C-A-M-P-A-I-G-N campaign那中间也少不了去走一些诉讼的程序好，那法庭的诉讼案叫做 court case C-O-U-R-T court 那这些狗狗终于在他们奔走那么久之后呢，就可以等来开花结果的这一天所以你可以听到这个Direct Action 的动保组织成员他在讲的时候那个心情上还是有点小激动了他就说他非常开心的可以看到这些狗狗终于可以被释放然后有机会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核心，所以所到来的自己喂狗。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哎，狸猫山，你有养过狗吗？
1: 没有哎，
0: 哎，我们家也从来没有养过宠物，
1: 我不敢
0: 这样啊，不敢，就是觉得责任太重大这样。
1: 就是我们家除了养小孩之外，好像养其他的动物都
0: 怎样，
1: 就是结果不是太好。
0: 哦，你们有养过别的啦？
1: 对，
0: 哦 okay，
1: 好像就连养草，我妈都不大会养。
0: 你说应该盆栽吧，不是草吧？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院子会铺草皮啊，铺完草皮之后就是
0: 就没有维护的很好，这样。
1: 对啊，
0: 好啦，最近在台湾有一只狗蛮红的，它叫什么名字呢？
1: 它叫陈美琪。
0: 他今天跟我讲的时候，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1: 怎么会啊？
0: 你说这已经是这一两天的新闻了，我那时候还说陈美琪啊。陈美琪是谁？他说你不知道陈美琪吗？我一直在想是人，结果后来才知道，哦，他是一只狗狗的名字，
1: 对，
0: 哦，叫美琪啦，因为他们家姓陈，
1: 可能吧，
0: 所以就变陈美琪。
1: 不是，我们家如果养一只狗叫陈美琪，也太怪了吧？
0: 没有，就对啊，
1: 对啊，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叫美琪啦，平常都叫美琪美琪吧，啊，我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楚。然后发生什么事啊？美琪发生什么事？
1: 他不见了。
0: 对，然后他的家人就非常着急，然后就悬赏，重金悬赏要找他这样子，那终于被。就是很快的，我觉得这个速度算快，因为
1: 是吗？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接到一些民众好像有时候要找狗狗之类的啊，
1: 所以，那個，
0: 然后就没什么下文，我后来就没，大部分没什么下文。
1: 不是，
0: 但他就这一两天就找到了，欸，我觉得算快
1: 的。悬赏奖金够高，然后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就是乡下的小镇，所以，一下子涌入非常多人去找狗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现象嘛。
0: 哦，OK，啊，所以就是真的很多外地人特别跑到那边帮忙找狗，哦。
1: 对啊，
0: 哦，
1: 就变成一个新闻这样子。
0: OK，好啦，然后真的就找到了耶。
1: 对啊，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有效率。
1: 而且他说只有在走失处的500公尺而已，欸。
0: 那他躲在哪里啊？为什么主人找不到他？
1: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什么围墙的缝隙还是什么的。
0: 哦，他可能怕啦，害怕吧，
1: 啊，
0: 躲起来就。他当他躲起来不让你找的时候，还真是
1: 找
0: 不到这样子，然后就找到了。然后那个饲主也说他会依照承诺，就是提供奖金。
1: 如果没有依照承诺的话，会变成另外一则
0: 新闻。对对对，就是让这个事件又完美落幕这样子。好 ，OK， 好啦，恭喜啦，恭喜陈美琪终于回家。待会儿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凭证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171.3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车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以及路肩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2: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2: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金广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我到现在还没有很习惯念2026年这样子，明明已经快要半年过去了。国五南下苏澳交流道往新马路桥的路边说有故障车停放，这个是路边吗？好像不是，好像是在 路中央、哦、道路的中央有这个故障车停放的情形。国五的部分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0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5公里。好，另外呢，在稍早国五南下哦，头城出入口的内侧原本有灌木的修剪作业，目前也已经排除了，结束了哦。所以如果有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喽。我自己是在那个就是夏天的时候精神会比较好，然后那个肾上腺素会比较亢奋的人哦，所以最近这几天我就觉得工作起来蛮有效率的，然后一出去晒太阳什么的我也都觉得身心舒畅哦。像我这种人应该偏少哦，比较可能在那个全世界的人口比例里面我应该是算是比较少数的那一群人哦。很多人都已经无法想象，就是到了七八月份真的烈日当中的时候该怎么办这样子，但我很期待耶。

好啦，如果觉得这个天气很炎热受不了的朋友们，记得还是要做一些这个预防中暑啊防晒的措施哦。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位，他叫做刘恩君，这首歌曲叫做《和光同尘》。

些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们来关心这个道路的施工情形。现在时间是4:1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哦。台二线121到130公里番薯寮到北关自行车的友善空间护栏改善作业，采取的是机动的管制，不是机动管制，外车道封闭。好，这个眼皮啊，外车道封闭的管制。好，台七线122到124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台九线82到84环市东路临近路段的人行道改善作业，一样采取的是机动管制。立泽简桥跟礼物桥两个桥梁的桥梁清洗工作，目前是采取机动交管。台九线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哦。现场呢会依施工的需要来实施单线双向或是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情形。124到145苏花改南澳到和平标线的施工封闭北上路段哦。昨天是封闭南下，然后今天是封闭北上啊，预计5点就结束了，再一下下来哦。台九线127到141苏花改的五塔隧道跟观音古峰隧道的隧道内交通设施清洗交管作业，采取的是机动管制，预计进行到5点钟。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的上边坡施工，30分钟放行一次哦。台九丁线观音路段39.8跟45.2公里两个路段的刷坡工程，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

海堤甲34到44公里，米摩登到思源垭口灾害抢修，一小时放行10分钟。台七甲44.3公里也是一样，同样的情形。苏澳隧道，隧道的照明养护作业，左侧车道进行管制，右侧车道开放通行。明天呢，在台九线的124到145公里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有联防救灾的演练哦，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连续两天哦，请大家如果要利用的话呢，提早改到台九丁线来行驶。明天早上10点到12点，还有后天早上10点到12点，好，两个时间。以上道路情形提供给您，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4:24，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由于太平洋高压持续的影响，我们台湾从今天开始到星期四大致维持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明后两天呢，是本波高温的最高峰哦，全台湾的最高气温恐怕可以来到40度哦。当然，40度是预测最高温了哈。还有一个状况呢，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持续的发展当中，气象署预估最快明后天就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了，星期四、星期五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不过这个目前呢，热带扰动的路径是以朝向琉球方向北转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所以呢，今明两天呢，气象署是说热到怀疑人生哦，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紫色的这个温度预测图哦。5月28号星期四呢，华南的封面比较靠近我们，所以在东北部地区跟大台北东部地区会有下雨的情形。那到了星期五呢，梅雨季的第四波封面南下，下雨的状况呢，各地的温度就会往下掉了，会比较凉快一点点。目前刚刚提到的那个热带扰动啊，生成台风的话会叫做强密。

台风，那以看起来是不会影响台湾啦，虽然有比昨天预测的更接近一点，但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威胁性的，只不过它那个外围环流恐怕雨势也是不会少，但是暴风却没有进来，至少那个威胁度就比较低啊，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的股权，吸金将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在去年底遭到了起诉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撮合放贷，吸金高达有57亿多元，在今天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

0: 1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洗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四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提出了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新对策战略已经研议超过了半年，预计在本周会对外公布具体推动的内容以及时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了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东有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索性想起社区防诈宣导的观念，立刻前往海端分驻所来报案，成功的破解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三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5: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在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4: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非常的稳定高温，特别是在温度部分会是在白天普遍各地都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37度以上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台东地区也还是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

0: 在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苗栗以北、屏东沿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所以在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另外是今天晚上还明天的这个马祖地区还有金门是容易有起雾的，所以要往板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4: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5: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4: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5: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5: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4: 了解，安全第一。
5: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40到38公里之间呢，稍早封闭外侧路线进行油漆。

的工程目前已经排除了，北上的部分目前平均速度是76公里。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方怡平的跨跨啦。

方怡平的跨跨啦，时间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今天国五北上南下的速度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然后天气状况也很不错，有路况再麻烦您告诉我们了，0800-000-123。今年的苏澳夏季观光系列活动呢，将推出包含了狂欢泼水节、冷泉音乐会、海洋嘉年华，还有民歌音乐飨宴。苏澳镇长李明哲呢，今天就宣布了，从6月18号开始到9月10号，在合作店家只要消费满100元，集满3个活动章，就可以参加抽奖。7月11号的这个狂欢泼水节呢，是以创意采街的形式举办哦。当天下午3点，在苏澳火车站前方集结出发，苏澳镇中山路一段会进行封街管制，来提供水站的专属空间，只要拿两。

这个头牌应该是 Only 有啦，哦。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哦，然后七月份欢迎大家一起来苏澳参加今年的苏澳夏季观光的系列活动，哦，一直到九月初，哦，都有这个相关的系列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时间4:5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实定到南港哦，这个接国三的这个区间呢，速度比较慢一点哦，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哦。其他的部分都可以维持在75公里以上的平均车速。高龄的换照新制呢，月底要上路了，实施后将会有128万人适用哦。定期换照的年龄下修到了70岁，那后续呢也有分为三大年龄层，有不同的方式哦。公路局今天都有做一并的说明。原本是75岁嘛，好，现在呢要把这个年龄下修到70岁了，哈，从今年的5月31号开始实施。年满70岁、未满75岁的驾驶人呢，必须要经过体格检查合格，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那换发有效期间到75岁的驾照。如果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则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是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之后是每3年会换发一次。那我们一般普通的朋友们呢？一般普通的朋友们，你的驾照就是到70岁到期哦。哦，到了70岁开始就要适用我们新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了，就要去换照哦。那这个换照的日期呢，它是算用日去算的，用你的生日去算的，不是用年份去算的，所以自己要去稍微计算一下，年满70岁的朋友们。年满70岁的话就是民国45年5月31号哦。之前出生的朋友们就要注意了，这个新制就套用在你身上了。那为了要因应新制呢，公路局也规划相关的服务措施，包含了监理机关呢每天都会定时定点开课，也没和地方政府有关怀的据点，办理375处的讲习。高龄的换照讲习课程呢是2个小时，分成2堂，每堂50分钟，跟小学生上课一样啦。里面呢会讲一些包含了道案的政策啊，宣导法规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同时呢也会让讲者和长辈来进行互动操作危险感知的模拟情境。那这个监理机关其实都会寄发换照通知书到您的通讯地址，所以如果有不清楚的朋友，或者是70岁以上还是有需要开车驾驶的朋友们，可以多留意一下我们公路局的官网，或是各地监理所的网站啊，一样要小心，不要进到那个诈骗网站啦。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随风，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北路段。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先前在 58.8 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保险以及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完毕。北上 350.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的事故正用外侧以及部分辅助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脱掉当中。北上先前318公里过永康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 39.8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 13.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四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台61线南下156到157公里龙井路段有拦止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166.8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拦子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台74线先前在西向的 28.3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4: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3: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进线啦。
4: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5: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3: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4: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啊上安心。
5: 哇，车路唔是得比紧，是得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酷懒之味的 I Will Never Cry， 时间是5: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目前呢，在石碇到南港这个区间的平均车速也恢复到70公里以上了，南下的部分呢，全线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一起来听到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的单元。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丽萍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最近呢这个诈骗的案例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对我来说啦，我的个人生活经验，我会觉得有点诡异，因为最近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产品的网拍诈骗。
2: 哦，是。
0: 对，然后我本身是一个不大会去逛菜市场，我可能就是超市有什么现成的直接就买进来，我觉得比较方便，不用跟那个老板在那边讨价还价，所以我就觉得会在那个网络上面购买农产品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是最近这样子的诈骗非常的多，所以请副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2: 那一般我们民众在网络买农产品，大概都是一些团购啦、团购网啊，或者是一些有一些那种脸书啊，或是网站有在推销。那一般可能会比市价，像市价都比较相对比较便宜，
0: 因为市价通常要赚2到3手嘛，
2: 对
0: 不对？
2: 对，所以他可能市价都比较便宜，所以有些我们一些上班族或者是一些婆婆妈妈，他们可能就比较会针对这个讯息下去关注。
0: 嗯，
2: 好，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像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民众啊，或者是一些朋友，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这给小奈差两虾三虾，哦，假如10块，可能外面可能变成一斤10块，哦，然后外面可能，你在那个网站看，可能就变成6块7块，然后你会觉得说差很多。
0: 那
2: 如果你说，大家集资一起来买的话，相对起来就会比较便宜，
0: 所以很多
2: 对，所以很多我们的一些民众啊，或是朋友，他们就会比较关注这一些农产品，不止农产品啊，有包含很多的商品，日用品之类的，像卫生纸啊，
0: 对啊，
2: 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油啊，酱油啊，
0: 就是一定用得到的，一定不会浪费掉这种东西，
2: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会去关注这些东西。
0: 嗯，
2: 那我们今天要提的就是我们辖区的一个真实案例啦，那就是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他有看到那个紫罗兰地瓜。那紫罗兰地瓜一般来讲，它在我们的那个超市啊，或者是说一些卖场都买得到。

0: 是、
1: 哦、在市场上都买得
0: 到。它算高，它感觉听起来很高级耶，但实际上拿给我看，我可能分不出来。
1: 对对对，其实它这种也是算是一种农产品的日用品啊。哦、有些我们要吃，一些人可能比较养生的，可能就早餐就吃个
0: 地瓜，
1: 对，
0: 没错，
1: 对啊，所以他们可能会买那。这个民众他很简单，他就是在讯息上有脸书上有看到有人在卖地瓜、嗯、相对可能价格比较便宜，
0: 是，
1: 那他就联系那个当时的卖家嘛、嗯、然后那卖家就跟他讲说要使用黑猫宅急便出货，
0: 听起来都 OK 啊，
1: 对，就其实他这个程序其实都 OK， 但是他重点来的，他就是说他没有哦完成实名制的登记，
0: 是，
1: 那我没有完成实名制的登记之后，他订单会被锁住，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哦联系一些他提供给你的一些客服的信息，其实这些信息全部都是有问题的，
0: 对，就是诈骗集团的信息了。
1: 其实原则上我们一般来讲，只要有认知到就是什么没有完成实名制啊，嗯、啊你那个要测试什么，测试那个汇款账户啊、嗯，或者是说哎你那个扣款没有扣成功，其实这个你都要注意。只要听到这些讯息过程当中、
0: 嗯、
1: 你只要有这些讯息，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就打165或是直接到派出所报案，
0: 嗯，
1: 因为讲真的，你很多东西你当你不确定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还很贼哦，就是说真的，就是说你假如说他要测试你的汇款机制，他你汇20000块给你给他，然后他还会退回给你哦，
0: 是，然后退给你还你退款的手续费，
1: 对对对对对，
0: 很特别，
1: 对，所以他这个就是很贼，你知道吗、嗯？然后取得你的信任，当你无条件的信任他的时候，这才是他真正下手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就会哦，中间可能就会讲一些哦一些什么开通。信用卡开通一些提款卡，
0: 嗯，
1: 然后还要你开通那个无卡提款的功能，
0: 是、
1: 哦、然后还要提供提款的序号，好、哦，那这些东西一交给他，你账户里面的钱就会被领走。
0: 对，尤其一开始他又把这个好像疑似账户认证的这个款项退给你的时候，会加深你的信任感，然后觉得说哦，那就是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已经试过第一次了、嗯、所以就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他实际上面要诈骗的金额这样子。
1: 对啊，所以像我们这个案例，他就是中间就是他有汇款20000块的一些手，就是一些测试费用，
0: 嗯，
1: 然后测试的金额，然后结果他又退还给你，包含、嗯。还有包含手续费的钱有退还给那个女生，
0: 嗯，
1: 那个女生不疑有他，然后就汇款2笔，各就是各50000块，
0: 嗯、哦，
1: 那总共100000，那另外还有按照指示来开通那个信用卡，嘛邮局的无卡提款功能，
0: 嗯，
1: 好、哦，然后跟提供那个提款的序号，
0: 是，
1: 那总共。损失金额12万，其实讲真的，你那个婆婆妈妈一个12万，其实讲真的很伤哎、欸，真的
0: 十二万，搞不好就是半年的餐费，
1: 对
0: 不 对, 對、
1: 啊？
0: 半年的餐费，搞不好就这样子不见了。
1: 啊、其实讲真的，这个都是一些损失。其实讲真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只要再多注意一点，其实都可以避免。
0: 嗯，
1: 好，那建议就是说，如果有遇到像类似你在网络上买东西，哎、欸，他有要求你，哦，要什么实名制，哦，嗯、要提供什么无卡提款功能，那这个拜托你们就一定要打165或者是到最近的派出所直接去报案，
0: 而
1: 这个由我们警方来协助处理，这个绝对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0: 嗯，
1: 就算他真的不是诈骗，对你们来说也不是一个损失，
0: 是，但是如果不是诈骗的话可能也不用买了啦，对方可能会生气这样子，
1: 对 对, 對，
0: 但是其实听到刚刚那个副座讲的几个关键字啊，嗯，你说要实名认证啊，
1: 是
0: 无卡提款啊，尤其现在无卡提款很方便，它真的是你连提款卡都不用拿，你就扫描 QR code 就可以把你的款项提出来了。
1: 对,、啊、
0: 对一般来说很方便，我出门就是带个手机什么很方便、啊、但是你只要把你的 QR code 提供出去，对方直接提款，他是留下的记录就是被提走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嗯 okay、
1: 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小心，然后遇到有问题觉得自己怪怪的，多跟你的亲戚朋友家人联系，或者直接打165或者到哦，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其实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最最最安全的保障。
0: 嗯，只要再多做一个求证的方式，其实就可以避免掉诈骗的状况了。
1: 是、
0: 哦、，OK。所以今天特别针对这个网络拍卖农产品的诈骗案例，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来自于 The Black Keys 黑剑乐团的 She Does It Right， 时间是5:25。好，道路的情形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哦。那现在上下班时间可能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呢，来往的车流会比较多一点点，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小心注意。其他的道路状况，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可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123。

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未系安全带，依法拦查后查获毒品吸食器，进一步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立即查扣人车送奔，及时阻止毒驾危害。请听报道。台中市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巡经东市区中山路与三民街口，眼睛发现一辆自小客驾驶未系安全带，立即依法拦查45岁廖姓男子。员警察觉他神情紧张，反应迟钝，进一步在他的口袋中查获毒品吸食器，经初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随后唾液检测也呈现毒品反应。东市所所长陈玉显说，
2: 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东市警分局表示，针对涉嫌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的驾驶人，将建请预防性羁押，以保障交通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毒品对人体神经系统影响甚巨，若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

0: 威胁其他用路人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南投县仁爱乡头83线今天发生一起一引车自撞坠沟事故，所幸驾驶并未受伤，仁爱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排除，确切肇事原因仍待厘清。陈玉涵报道。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5月26号上午7点左右，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从雾社往青爱方向行驶，行经仁爱乡头83线 1.5 公里处，不小心自撞后掉落路旁水沟，造成大型车体受困路旁，影响双向车流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协助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经检测驾驶9侧值为零，现场无人受伤，至于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2: 该车因车体庞大影响车辆通行，经警方协助处理，已于12时许恢复双向通行。
1: 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蜿蜒狭窄，驾驶人行经山区路段时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车间距，尤其大型车辆更应留意转弯视线死角与路况变化，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为了改善彰化县园林车站周边行车动线，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动土，县政府特别感谢台铁公司赠予地方价值近 1.9 亿元的土地，中央与地方齐心协力，让交通路网更加便利。黄俊伟报道。
3: 园林市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位于园林车站前民权街道中山路二段，道路全长约255公尺，宽约11公尺。园林市代理市长赖志富表示，火车站周边具有高度开发潜力，建构完整道路系统和交通动线是引领园林迈向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基础。
4: 开辟我们民权街北段成为双线道11米道路，让我们火车站交通能够更顺遂，同时能够结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们立体停车场的拆除以及黄金帝国都更，让我们商圈能够重现风华，促进我们地方经济的繁荣，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指出，这项工程原核定总经费高达2亿多元，包含用地费1亿8930万元以及工程费1500万元。所幸经都市计划变更之后，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将价值高达近 1.9 亿元的土地赠予地方，大幅降低地方财政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外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1: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我的心又搁在受罪。
3: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

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5:4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许昭良化务员，化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目前国五全线顺畅，那另外呢，针对端午连假国道交通疏导相关的资讯，于高工局的疏导宣导网站或者是1968 APP 已可查询，那用路人可多加利用，提前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这是目前国的车流。
0: 好的，谢谢许昭良号员，
1: 谢谢，
0: 拜拜。来关心今天的地方讯息。国道五号今天凌晨呢，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事件。一辆小客车行经南下38.3公里处时呢，忽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居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42，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五号南下38.3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3: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

0: 逃逸的原因侦办当中。
1: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制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

0: 场将这名大胆袭警的男子强势压制逮捕。请听记者罗家辉报道。
1: 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巡逻勤务时，行经宜兰市宜兴路一段与复兴路口，眼尖发现一辆普通重型机车的车牌十分可疑，疑似是网购的伪造车牌，于是立刻依法上前进行拦查。所长王维平说，
2: 在宜兰市宜兴路一段与复兴路口发现一辆普重机车悬挂疑似伪造的车牌，所以依法上前拦查，为骑士拒绝配合，企图驾车逃逸且冲撞执行员警，造成员警遭受伤，警方随即依法将其控制并带管所进行调查，全案依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及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
1: 猛烈撞击造成员警四肢受到擦挫伤，所幸他忍痛发挥强势执法精神，与支援警力当场将男子控制，并以现行犯带回派出所调查。警方重申，对于危害执勤安全及妨害公务等不法行为，绝对会依法严办，捍卫公权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苏澳一辆载运石灰粉的液影车行经路口左转时，疑似因为转弯不慎失控侧翻，苏澳警分局获报，火速赶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并出动大吊车，历时三个多小时顺利排除道路障碍，恢复通行。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84年次的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着苏澳镇马赛路左转苏滨路二段时，疑似转弯不慎偏离车道，导致车体翻覆。邱姓驾驶全身多处擦挫伤送医。苏澳警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影车，沿马赛路行驶，行经该路口左转往苏滨路北上方向时，疑因转弯不慎偏出车道，导致车辆翻覆，驾驶轻伤送医，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1: 由于事故车体庞大且载满石灰粉，苏澳警分局在案发后迅速派员赶到现场，立即拉起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在现场疏导车流，随后配合两辆大吊车进行吊挂扶正与路面清理，终于在三个多小时后顺利排除障碍。苏澳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驾驶车辆行经路口或转弯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减速慢行，确实依照号志与标线行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三星乡街头上演了惊险的救命急先锋，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遇上民众慌张拦车求助，表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员警见情况危急，当机立断开警鸣器在前方开道，顺利护送老妇人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轩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员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所长赖建浩说，
4: 一名民众慌张前来求助，并表示其母亲于家中昏迷不醒，需警方协助护送就医，警方并立即鸣笛前导护送至医院救治，所幸该妇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1: 见妇人情况危急，急需和时间赛跑，员警本着救人第一的同理心，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即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市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夏天就是要玩水，宜兰苏澳的年度盛事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即将开跑，最受注目的狂欢泼水节将在7月11号热闹登场。当天不仅冷泉大众池免费开放，镇公所更寄出消费抽1两黄金的大奖，邀请民众一起封街打水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苏澳拥有珍贵的世界级低温碳酸泉，终年恒温22度，且富含二氧化碳，是夏季消暑的首选。为了让大家感受苏澳冷泉的独特

0: 魅力，苏澳镇公所特别规划了冷泉观光系列活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1: 其实冷泉是我们苏澳骄傲，希望大家啦找朋友来到我们苏澳哈，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哈把苏澳炒热，让自己清凉一下哈。我们的冷泉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让大家都知道来这里享受全世界最好、最优质、最清凉的苏澳冷泉。”
0: 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包括7月11号下午3点的狂欢泼水节，隔天晚上还有浪漫的冷泉音乐会，紧接着8月1号海洋嘉年华与海风音乐会将在豆腐夹登场，9月12号则是由经典怀旧的民歌音乐响宴压轴。此外，苏澳镇公所更推出消费几张抽1两黄金的百万大奖活动，希望能借此带动地方观光，热情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爬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51.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先前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

三号北上182.4公里，在龙井加入道之前的外侧有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19.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另外台88线西向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致应。

徐怀钰的唱反调，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跟您一起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情形。好，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星期三呢，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尤其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5到29度，降雨几率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26到33度，降雨几率是10%。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30.8度，宜兰是30度，苏澳是31.4度，南澳是30.8度，太平山22.1度。现在不是六点吗？6:30 ，OK。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

我之前是不是有分享过，就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个孙燕姿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非常非常惊喜的反应，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张专辑也是，

梁静茹的 Beautiful， 时间是6:17。我不是每一张专辑都会记得我第一次听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时空环境，但这张专辑我真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了。可能是听的时候自己有一个仪式感，所以那个状态就有记得。但也是20几年前的事了。

好，6:23了，稍待一会儿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的道路情形就相对来说稳定蛮多的吼，北上南下目前平均车速都可以在80公里以上。等一下呢，来听到的歌曲是陶喆的《22》。我是林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天气冷，洗热水澡，别忘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除了选用有合格标示的热水器，也要适度打开门窗通风。别说你不在乎，安全才能一起走更远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南北寮高温39.5度，炎热天气持续到明天。遏制毒价，高检署函请各地检署积极申请羁押。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台南在今天北寮的地区高温还达到了 39.5 度，台北跟花莲局部高温也超过了38度，北市更罕见发布热浪讯息。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降温的幅度不大。至于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是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杨欣的报道。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2: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机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

0: 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1: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升成台风。
0: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钟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朱瑞森的报道。
3: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3: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法务部严拟要修法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的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给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5: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县警察局则是启动了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全面强化道路的拦检、毒驾取缔还有溯源缉毒的作为，六天来共查获了127件。陈怡玲的报道。
6: 苗栗县警局针对辖内毒驾案件进行时段、路段及热点分析，于5月18到5月23号展开强势执法，动员230名警力执行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勤务，共查获包含毒驾在内各类刑案127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7: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多件毒驾致死案件，苗栗县警察局全面加强道路拦检及查缉勤务，上周同步执行毒驾专案，共计查获毒驾10件、毒品14件及多项刑案。
6: 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对于具毒驾症候的驾驶人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或拒绝检测，将依现行犯逮捕，并以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5月15号已经上路。县警局强调，将持续扩大路检，以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来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

0: 选举治安与公平。徐俊秀的报道。
1: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2: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1: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的永康区有一块土地遭非法狂盗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要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魏吉尼的报道。
3: 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4: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3: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韩国的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发生了部分桥面坍塌，酿成3死3伤。受到坍塌事件的影响，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也停驶。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查这个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的警示说明。目前两国的旅游警示都是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朱瑞森的报道。
5: 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6: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5: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职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的是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还有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杨欣的报道。
7: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8: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7: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福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年的预算将增加了178亿。朱瑞森的报道。
5: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9: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5: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内湖到圆山，南营下高工局到林口，南营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营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42.1到142.2公里之间，过铜锣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休旅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的提点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营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营下195.6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停在路间的机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二号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00.5公里，在南部前有铁桶掉在内路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时表示，台湾跟德国不断深化民主价值的连结，他也期盼双方未来在资安、国防、灾害防救面向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携手巩固民主韧性。朱瑞森的报道。
2: 德国

国会有台小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感谢德国国会常年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提到近年来台湾与德国除了不断深化民主价值连结，双边也在经贸、

0: 韧性等各个面向都能够深化伙伴关系，以经验携手巩固民主韧性。
1: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致辞时则表示，德国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台湾与德国都面临来自威权政权的威胁，因此双方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与社会韧性、国防等产业加强合作。访团此行会特别关注有关军购的议题，也期待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总统通话。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润泰集团总裁林衍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寿76岁。他从叛逆的少年脱身为富比士的富豪，更在201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了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以及世界的重要课题。吴依妮的报道。
3: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林衍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寿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4: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才说他的过失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3: 2012年林衍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5: 我并没有用我影视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3: 林衍良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教育部认定国语日报涉属政府捐助的这个财团法人，国语日报则是否认，教育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捐助法律关系的存在，一审教育部败诉，高院今天则是再判教育部败诉，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6: 本案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在民国113年五月间判决教育部败诉，教育部不服上诉，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社在民国37年间由教育部提供金圆券、注音铜板及印刷设备筹设，后续再以国语日报社公司资产改组为财团法人，因此诉请确认两造间存在捐助法律关系。不过高院指出，依49年法人登记资料，捐助人登载为方师铎等17名自然人，并由董事会决议将公司资产135万多元作为设立基金，符合民法捐助规定。法院认为，董事基于董事身份执行捐助行为，不因资产非个人所有而影响捐助人认定。高院认定，捐助财产全数来自国语日报社公司，与教育部分属不同法人，教育部无法证明为捐助人，应予驳回，案件还可上诉。此前行政诉讼部分，最高行政法院已于111年间判决教育部败诉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遏止毒驾，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的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巡逻拦截警务。陈蕴涵的报道。
7: 第二警分局针对易涉毒、易酒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2件、毒品案件3件、酒驾案件3件、一般刑案3件，另查获通缉犯5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8: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驾驶座扶手处有可疑包裹物品，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后续经驾驶人同意依法进行唾液快筛， 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7: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

0: 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辆租赁的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的停等区，遭警方拦查，当场就被查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还有一二级的毒品。原来这个无姓男子不仅是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高雄的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岁无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3: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无嫌实施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制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2: 全案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照顾更多的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自9月1号起扩大补助，涉及在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的长者，免费接种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将有7000多位的长辈受惠。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是否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5: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4: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岁到75岁的驾驶要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则是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杨欣的报道。
6: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7: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是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6: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30号下午2点要在台北市的国家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来登场。经过北中南区的初赛，由庄敬高职、花莲女中、屏东女中等9所的学校晋级决赛。现场还会有展示这个中科院自行研发的这个劲风移行的无人机，欢迎民众共享盛举。李依晨的报道。

0: 国防部表示，今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共有45所学校报名，1123位学生参赛，经过北中南区初赛，由新兴高中、庄敬高职、中立家商、花莲女中、惠文高中、明道中学、港明高中、屏东女中及台南女中共9所学校晋级决赛。国防部政战局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26号上午10点开始，活动现场还会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
1: 除了晋级决赛各校同学精湛的演出之外，我们也邀请国防部示范乐队暨三军一队的联合操演，以及荣获无数国际赛事大奖的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的表演。那此外，我们在现场也设置了21个全民国防的互动体验摊位，那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尖针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劲风一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
0: 比赛全程将透过青年日报、汉声广播电台及全民国防教育脸书进行网络直播，欢迎民众到现场为支持的学校加油，也为国军加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而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但气温热，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收听。
3: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修旅车抛锚。南下的142.1到142.2公里过铜锣的分隔岛彷徨线处，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没有警示。北上的176公里下沙路匝道口，黑色狗狗走来走去的，小心哦。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00.5公里快关田路段，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有板子掉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泰勒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Karma。 今天是5月26号礼拜二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过后，内线板子掉在这里。好了，三个小时路况协助我们，他是 Miss Cole 葛仲珊还有安心雅。

0: 拍咔嚓。
1: 自拍来自 Miss Coco 中山跟安心雅7:13。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到的内心有板子掉在这个地方。国一的细纸端，好，国一的高架细纸端前，北上13.3公里，外线是休旅车抛锚停放。蛋堡歌曲叫收敛水，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7:22休息回来。Ella 陈嘉桦歌曲叫《坏女孩》。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下塔悠到五股都是车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

爱引力，他是Jolene蔡依林。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隧道中线小客车8661没有开车灯，国道八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相似的节奏感有没有看修女也疯狂呢？ Little Peggy March 歌曲叫 I Will Follow Him。

来自 Little Peggy March， 歌曲是 I Will Follow Him， 7:27。国三南下的 1.2公里基隆隧道的中线有轮胎皮。好了，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了。听到的是 Ray Parker Jr. 这首歌曲也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歌曲之一。1984年 Ghostbusters， 待会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来各地的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张涵报道。
2: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依托咪酯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逆向行驶，趋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唾液快筛一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车辆时，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酒测值超过0.25毫克，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疾管署表示，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研判感染为泰国。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一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5: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

0: 做相关的一些采检，有错扩大的一个意调。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1: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五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议题，更加爱心跨海送往非洲，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的受教困境。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女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3: 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

0: 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1: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0: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1: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0: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西亚·吴贝亚跟王力的合作歌曲收录在《离婚初体验》，他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哦。歌曲叫做《吉他手剑》，7:44。国道三号南下1.2公里，基隆隧道路段的中线有轮胎皮；国道八号东向新吉过后，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6.4到46.2公里，罗东路段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散落垃圾，都是吉他授权非常明显的。从吉他手剑到我是机车少女所带的歌曲，爱爱不懂爱。

爱爱不懂爱，他们是我是机车少女。7:47，国三南下的 1.2 公里，在基隆隧道的中线轮胎皮掉落。国五北上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行车道有散落垃圾。路网图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好友路况请协助我们哦，0800000000。

菲斯特修斯还有南希的合作歌曲叫做《让我》，7:52。台61线南下的105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线有散落物，整木掉在这里。国道8号东向星期过后跟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下班时间的这个密集的时间已经过去咯。优嘎林宥嘉感官世界专辑《说谎》。

有嘎林宥嘉的歌声叫做说谎，看 MV 的话会发现他有说说谎的人啊要吞1000根针哦。待会8点来会等整点路况，阿妹张惠妹偷故事的人专辑，歌曲叫光。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请管路况导航温慧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北上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散落。国道8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伸缩缝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5公里靠近后龙加油道的外线有枕木散落物。国道10号的西行21.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

0: 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09，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世代，歌曲叫 Take Care of You。 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泰语法律事务所许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我们要来讲到的呢是有关于监护宣告。好，讲到监护这个东西，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啊，监护人，所以这个人感觉上他应该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相对应的处理或处置，所以监护宣告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就先来问问这个名词解释是什么呢，律师？
1: 这个监护宣告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民法里面规定啊，如果自然人，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啊，如果是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啊，乃至于说我们无法与人沟通或者是不了解别人的意思表示啊，也就是我们民法第14条第一项里面有明文规定啊，就是说不能够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也不能辨识意思表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那比方说长期昏迷的人或者是植物人，
0: 对，
1: 或者是严重的智能障碍、精神疾病或者是失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也就是说他虽然是成年人了，但是呢他不能够为意思表示，不能够受意思表示，在这个状况之下呢，他的家人也就是申请人啊，可以向法院来申请监护宣告来保护他。那这个法院呢裁定准许这个监护宣告之后，那这个受监护人，也就是说可能失智的这个人，他就会成为一个无行为能力的人了。那这个法院呢会同时会选任监护人来担任他的法定代理人，那也会有选定一个适合的人跟这个监护人一起来开具这个财产的明细清册，对，就是保障他的这个财产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整体而言的这个制度叫做监护宣告。
0: 好，基本上来说就是透过这一个其他人来对这个受监护人来帮他处理一些事情。那谁可以去申请这个监护宣告呢？
1: 那我们想当然了，这个谁可以申请这个监护宣告哦？这是一定是跟他最亲近的人哦。依据这个民法第1111条有明文规定啊，比如说你是他的配偶，或者是四亲等的亲属，比如说是他的父母、祖父母、子女、孙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乃至于堂兄弟姐妹等等啊，这种四亲等的这个亲属可以来这个申请监护宣告。
0: 是。
1: 那另外呢，最近一年如果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或者是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关，或者是其他适当的人选来选定一人或数人为这个监护人，同时指定一同来开具这个财产清册，这些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必须是非常了解、非常关心这个受监护人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好，所以就是在法律规定上面，他们有一定等的亲属关系之外呢，或者是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就等于说我们的生活是很紧密的接触，我才可以来代替他做监护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可以申请的人，可以。可是申请之后，法院还要裁定谁适合来做监护人嘛？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判定谁适合？因为可能好，比如说我的另外一半、我的亲属跟我住在一起的亲属都来申请，那到底谁是适合的监护人呢？
1: 是这个法院呢，酌定监护人啊，我们几乎都是从这个最近亲属当中来指定担任的。但是我们在实务中常常碰到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失智的父亲或母亲，其实他有财产啊，那可能就是有两个子女或两个以上的子女啊，他们都想要当父母的这个监护人，当然就是也可以就是同时监管父母亲的这个财产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所以如果假设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都想要来争取这个监护人的时候，这时候呢法院会依照这民法1111条之一的规定来选定监护人。之后

0: 他考量的重点，也就是以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刚假设如果是一个失智的父母的最佳利益来为考量。
1: 对，
0: 那如果说他失智，可是他还是能够稍微能够有表达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状况啊，所以法院有可能会去询问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的意见啊，就你可能你平常是跟谁比较亲近啊，都是谁照顾你啊？如果说他在失智的状况之下，可是有偶尔还会有清醒的状态，
1: 嗯，
0: 那就可以来做一个，他可以来自己来做陈述。但是如果根本比如说他是植物人了，就是躺在那边根本无从来询问他的意见的时候，这时候呢法院可以依据下面的一个状况斟酌一切的情状并注意下列的情况。第一个就是说受监护宣告的人，也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父母的身心状况还有生活以及财产的状况比如说去调他的病历，然后他过去的身体的情形以及名下的财产，还有这个子女他想要争取这个监护宣告的这个子女能够提供怎么样的一个医疗来支援照顾这个父母，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然后让法官了解到底谁比较合适来照顾这个父母。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受监护宣告的这个就是这个假设是这个父母他的这个配偶子女或是共同生活的人彼此在这个之前的一个感情状况，比如说他以前就是跟谁居住，长期跟谁一起居住的，
1: 对，
0: 或是共同生活，或是感情比较好，他比较喜欢老幺，比较喜欢老大，或者是说老大对他比较好，常常带他出去走动什么的，这也是这个法院考量的重点。所以就是说想要争取监护宣告的人可以必须要把过去的照片还有跟父母亲相处的一些情况，或者是父母亲有给他一些书信或者是往来或者是 LINE，可以去证明说他们的感情是很亲密的，这个状况也是可以让法官知道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监护人的这个职业经历以及意见就是说这个想要争取监护的这个人他的职业，比如说他本来就是护理师那这个护理师可以照顾这个父母，就是说他的医疗状况可以比较去 care 说他的身心状况或者是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是说这个监护人的上班时间比较弹性那比较有充足的时间来照顾父母，这些也都是可以跟这个法官来去做举证说明的那第四个呢，如果这个是一个法人为监护人的话，就是说他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亲属而是用法人机构的话，
1: 对，
0: 这时候要看这个法人的这个专业的种类内容还有就是这个法人与代表人还有跟这个受监护宣告人之间的利害关系，
1: 是
0: 以上的这种状况都是法官他斟酌考量的重点，他会从里面选择最合适的最有利于受监护人的一个考量，然后来决定谁是监护人。
1: 是，好，所以其实这个考量它不会很单一，它当然也会去看说这个怎么样才是最适合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那如果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他是有意识并且可以去做语言沟通或者是表达能力的，那当然也是要去问他相关的一个意见。那再接下来就要知道了，我们知道谁可以做然后大概怎么做，那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进到申请监护宣告，那个流程大概怎么样子？
0: 如果当家人真的有发生就是说就是无法表示意思，或者是你跟他讲他都通通都不了解，就是有失智或者是说植物人的这种状况的话，这时候他自己的家人就可以自己来做考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比如说他的配偶四亲等内的这个亲属或者是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这些亲属可以用书面向受监护宣告人的住所地或居所地管辖的地方法院提出申请比如说他住在台北市好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亲属就可以具状把这个状况做一个申请书然后向这个台北地方法院的就是来提出一个申请，就是他的管辖地，他的住所地的管辖地是台北，那就是由台北地方法院来提出申请那这个监护宣告呢本身叫做这个家事的非讼程序它是依照这个少年及家事法院审理的这个期限。

0: 来一线规则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通常是从收案时期啊，在八个月内法官他就要做一个审酌，
1: 嗯哼，
0: 啊，如果假设八个月内他如果没有办法终结的话，这时候呢法官呢，会成为这个迟误的案件而加以列管，所以换句话说，对于这种监护宣告的
1: 讲监护宣告讲得太开心，好，我们稍微再回拨给律师。那也请大家特别留心哦，道路状况的部分呢，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 好的，我们继续连到许慧珍律师来讲到监护宣告。好，刚刚我们是讲到是说这个申请监护宣告，我们要向书面用书面向受监护宣告人的住所地根据所地的法院申请，然后还有讲到另外一个是讲到一半的地方，对不对？
1: 是
0: 对
1: 这个申请这个监护宣告，主要就是必须要具备第一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申请状，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应受宣告的人还有申请人，以及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这些监护人以及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相关人等的户籍誊本，要各一份，这是第二个要准备的。
0: 对，
1: 第三个呢必须要有这个应受宣告之人的医生的诊断证明书或者是残障手册，去证明说这个人呢他是没有办法有意识能力的，那可能就是有诊断证明书已经证明说他已经失智了，或者是说他曾经有残障手册了，对。然后第四个呢必须要准备的就是说其他法院所需要提供的一些相关文件，这时候法官会依照整体的状况会要求这个申请人必须要补正一些相关的文件。那第五个呢就是申请人可以向法院来推举这个监护人，
0: 对，
1: 或者是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的人选，那并且应该要检附这个同意书以及这个亲属的系统表等等呢，就是让法官整体的来做判断。那以上这些文件呢都是必须要准备的才能够来申请监护宣告。
0: OK， 所以这个内容有点繁复有点复杂，然后基本上一个一个列出来让大家比较好懂。那我们在申请的时候也需要费用吧，大致上会要需要多少钱？
1: 其实申请这个费用是还好，就是申请监护宣告的费用，除了这个申请时必须要向法院来缴交相当的规费啊，目前大概就是1000元的这个规费之外呢，另外还要缴纳这个医生的鉴定费用，就是说当你申请之后法院会裁定由某个医院的医生来进行鉴定，那实务上通常是10000块上下，这个费用到时候法院会请这个医院来酌收这个费用。
0: 是是，好，所以这个医师鉴定费用它通常也是有需要的。那在向法院提出了申请之后，一般来说法院的程序是怎么做的呢？
1: 是向法院申请鉴定之后，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必须这个法院呢会委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鉴定，对，那这个鉴定费用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必须要由申请人来缴纳，
0: 对，
1: 必须要向医院进行缴纳。第二个呢就是法院呢裁定监护宣告之后啊，那这时候这个监护人以及会同这个开具财产清册的人啊，必须在2个月内联名啊将这个受宣告人的这个财产清册呈报给法院。
0: 对
1: 对，那如果是因为这个监护人的申请啊，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延长呈报的时间，那句话说自己如果法官裁定自己为这个监护人之后啊，必须要赶快把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资料状况啊作为一个清册，因为法官也会担心就是说
0: 你把钱拿走，
1: 会侵吞这个财产，对，所以必须要在2个月内，你必须要把财产清册做出来，然后呈报给法官，
0: 是
1: 呈报给法院。
0: 是。
1: 那第三个呢？监护人不可以拿监护人的财产去投资股票、投资基金。

0: 哦，就不可以动他的东西啦。
1: 对，不可以，不可以拿这个钱呢。嗯、就是说，监护人拿这个被受监护宣告的这个财产啊，
0: 对，
1: 要来照顾这个人的。
0: 是的，是的。
1: 哦，照顾，对，是要照顾他。你不能拿人家的钱去这个投资股票，或者是你哦，这我们实务上真的有碰过哦。他真的就是把那个财产拿去投资股票跟基金啊，非常麻烦啊。
0: 是。
1: 那如果说要处分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不动产的话啊，
0: 嗯，
1: 这时候必须要经过法官的就是要向法院申请许可才可以。
0: 是是。
1: 法官许可以后才可以去处分他的财产。
0: 是。
1: 那第四个呢，如果监护人啊不能够升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啊，那可以来申请辞任。
0: 嗯，
1: 对，就是说因为自己本身的状况可能也会有改变，
0: 对，
1: 之前可能可以适合做监护人，但是如果因为种种的因素而不能够担任的时候，可以向法院来辞任，那由法官再去找寻另外的这个监护人担任监护人，再去做一个裁定。
0: 嗯，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要特别留心，尤其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去动这个受监护人他的财产，因为那个就是要去照顾他本人所使用的。那在法院裁定准许你来做这个监护宣告之后，我这个受监护的人还对外有能相对的法律行为吗？
1: 嗯，不可以了。
0: 哦，
1: 就是说，就我们每一个人哦，就是当我们满十八岁之后，我们都是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哦，可以对外做任何的契约或法律行为。
0: 嗯、
1: 但是，一旦我们自己因为失智或者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啊，是不能够这个对外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在这个状况之下，如果法院呢一旦裁定了这个监护宣告之后，受监护宣告的人在法律上就是无行为能力的人了，
0: 嗯、
1: 他就丧失自主的决定权，不能够为任何有效的法律行为。那所以呢，以后一切的意思表示都必须要由法定代理人，也就是监护人来做，来对外来处理啊。
0: 对，同意。
1: 比如说他不能处分自己的财产啊，
0: 嗯，
1: 所以就申请信用卡啊，或者是申请手机都不能，
0: 对，
1: 都必须要由法定代理人来处理。
0: 对。OK， 好，这个就是说你一旦做了，你就要全部交由那一个监护人来做相关的处置。那监护人刚刚其实有提到嘛，我们监护人基本上他不可以去处分受监护人的财产，他应该要用在这个受监护人的上面，但是这个里面他到底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呢？
1: 是有关于这个监护人可不可以自由处分受监护人的这个财产啊、
0: 嗯、
1: 他是不能够任意处分的、
0: 嗯、
1: 因为这个监护人必须要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来执行这个监护职务。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受监护人的财产啊，必须要为受监护人的利益能够去使用，
0: 嗯，
1: 或者是同意或者是代为处分。
0: 嗯。
1: 那第三个呢，监护人如果要为下列的行为啊，必须要经过法院的许可他才能够去做。第一个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去购买、出售、转让、设定这个抵押权，像就是这个受监护人的相关的不动产，
0: 是
1: 必须要经过法官的许可才能够处理。第二个呢，就是代理受监护人他的这个房地产的出租，或者是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这些也是必须要经过法院准许的。
0: 是是。
1: 那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说的，监护人不能够把这个受监护人的这个财产啊拿来做投资，买股票、买基金，这些种种之类都不可以啊。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这个购买啊，这个法官通常都会不准许的，因为这是投资行为，并不是有利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人的行为，
0: 是
1: 通常是不会允许的。是，
0: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既然这个受监护人有相对应的财产，那就是要否他自己使用跟他接下来的生活使用，不能再把相对应的财产去做其他的投资或其他有高风险行为的事情。因为投资最常听到什么投资股票有赚有赔嘛，然后这个投资有高风险，然后这些东西都要特别留心。所以在监护宣告跟受监护宣告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就连线到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说明。谢谢徐慧珍律师了，律师晚安。
1: 嗯，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其实这个监护宣告相关的部分呢，在现在高龄化又有长照需求很高的台湾

湾呢、哦，就蛮常遇到的，不管是高龄化的年长者，或者是精神障碍的跟失智有关的，其实somehow都会需要搞懂监护宣告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们平常在了解到监护权、亲权都是爸爸妈妈对小朋友，或者是爷爷奶奶对小朋友这样子的一个行使权利。可是当我们开始成长年老、年长成长之后，就也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认知功能慢慢退化的一个状况或问题。那相对应的呢，我们就会需要这个能力比较足够的人去做相关的协助。可是这个协助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也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不可以侵害到这一个受监护人的一个本身。那今天许慧真律师相关的资料呢，也在脸书粉专上面会有电子档哈，脸书搜寻许慧真律师小学堂，脸书搜寻许慧真律师小学堂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电子档了。好，待会九点，不对，八点三十分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因为后置讯号异常，影响到整天的营运。经过统计，昨天搭乘有18万人次，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受到影响。而旅客搭乘班次延误或取消，将依高铁说是将依这个规定还有比例来退费，一年内都可以办理免手续费。一名陈姓男子开着租赁车独驾上路，在台中的潭子区遭保大的巡逻员警查获，车上还被搜出毒果汁包，还有哈密瓜毒锭，全案依法扣车送办。陈一林的报道。
2: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第二中队日前巡逻时，在潭子区潭心路三段发现一辆租赁车违停红线且持续怠速，员警上前盘查，驾驶座41岁陈姓男子一打开车窗，随即散发出浓厚毒品气味，员警察觉异状，进一步在副驾驶座置物箱查获未装成苹果牌果汁包的毒品一包及哈密瓜毒锭40颗，共 48.35 公克，检验均呈毒品阳性。男子坦诚毒驾，并供称毒品是在今年五月初购入。保大第二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3: 经检视车内发现不明粉末，并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苯二氮平类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依法举发吊扣牌照及移至保管车辆。保大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铁腕取缔，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了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的休憩空间。黄奕豪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三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

0: 其强大吸引力。
1: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嘉义县卫生局积极要建构这个友善失智的照护网络，举办了这个研讨会，探讨国内外的预防失智还有照护的趋势，从运动、营养、认知三大面向来推展失智症防治策略。周佑谦的报道。
3: 根据内政部115年3月统计资料，嘉义县老年人口达到 24.39%，推估大约9181名失智者生活于社区，114年失智者的确诊率突破了 90%， 显示失智症议题日趋重要。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4: 特别办理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研讨会，就是希望我们不只是要在国内是权威以外，我们也要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日本的学者共同来做一个响应，那也把新的知识带领来到我们的国内。
3: 嘉义县卫生局透过卫教宣导、整合普筛、巡回筛检及到宅服务，让看、问、留、播的友善失智成为社区日常守护的一部分，建构完善的一条龙失智症的照护网。卫生局也推出预防失智症闽南语版的动画，打造理解与接纳的温暖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要留意37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0: 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42，李友廷还有洪安妮的合作《想和你一起》。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外线伸缩缝施工，国五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石碇路口外侧路间封闭施工，国五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雾土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北上的新竹过后到竹北前，新竹过后2公里有回堵，他是阿依罗。

阿依罗歌曲叫做《一寸一尺》，8:46。好，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呢，高龄换照的新制将在5月31号上路哦，这个周末开始。这个换照的年龄呢，由75岁下修到70岁。OK，70岁以上的朋友换驾照没有问题，不过呢，必须要体检合格，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2个小时。如果是70岁以上的驾驶人员呢，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的测验哦。好，这些的安排跟调整都是为了让你我他跟大家在道路上面、行车安全上面、行人上面更加的安全有保障啊。哦那如果家里面有长者的朋友，也要多多的，留心关心一下吧，哈，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在行车上面的一个安排跟状况，然后主动提起相关的一个事情。来听到的是佳佳，还有倪子达，人生还好。

8:51，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Her Story 把五月天的歌找来女歌手重新演绎，她是剧演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GEN 版本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8:56，国三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待会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了。他们就是五月天咯，让我照顾你。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的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改道喽，南下的193.3到195.5公里。彰化到和美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11.4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45.8到150.7桐庐到3义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的石碇路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

0: 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1: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2: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1: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3: 4月26日，诈骗底办反诈奇谋大会，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4: 小心为上。
5: 对，小心为上，
4: 小心为上。
5: 对，
4: 我们都很小心，
5: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6: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3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7: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

0: 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有些时候我们在听不同时代不同年代的歌的那个歌词，它就体现了不同时代我们所可能所认同的价值观吧。张信哲的歌声，做你的男人。9:16，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做你的男人，24小时不睡觉，我现在只会跟你说不可能。人也不是机器人，就连机器都要休息的，是不是这样说呢？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嘛，就是说有些情话讲起来很浪漫，但是在这个2020年代，疫情过后的年代呢，我们可能会调整一下说法，是吗？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面外线车道，小货车有翻覆的事故哦。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

梁静茹的歌声，宁夏9:20，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另外一个事故状况是在，等我一下哈。另外一个事故在国三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状况。好啦，宁夏他刚刚唱什么呢？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我相信哈，在这个五月下旬还没有夏天，大家已经心知肚明吗？也不能用心知肚明，不能这样用，不能这样用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一个默契了哈。现在就这么热，到了真的七八月份的夏天，那真的是宁静的夏天只会在心里面了哈，不会在外面了。然后这个年代呢，我觉得心静自然凉呢，在平常的外面也不太适用，也不太适用。我相信最近的冷气厂商跟冷气师傅都非常的忙碌、哦、即将入夏了，这是一个大家都急需吹冷气的时间点。王心凌，当

王心凌歌曲叫《当你》。国五南下石碇路口外侧路间封闭施工，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南下 33.8 公里高工渠人的外线，这里是货车的翻覆事故。好，目前没有其他道路状况，路网图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这个地方，北上的 70.9 到 69.7 公里，因为施工维护的关系，所以这里定点，这个路况路段是定点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8 公里事故，所以后方回堵1公里，紧急的路段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小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好啦，最近有没有遇到冷气的问题呢？齁，要赶紧约起来了齁。冷气的厂商或者是师傅们应该都是忙得不可开交啊。已经跟身边的朋友约好，在六月份开始可以准备往海边走去了。听到的歌曲来自萧煌奇跟茄子蛋的合作，写一条歌，写你我尔尔。待会来听景广新闻咯。

0: 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锦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明天出席在北势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以提供约18万千瓦的电力。吴依妮的报道。
2: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万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3: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2: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学甲分局接获了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监警组了专案小组，锁定了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为今你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丧尸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美音乐奖今天揭晓，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了劲敌泰勒斯，再度夺下了年度艺人大奖。而动画片 K-POP猎魔女团夯曲灿金也获封年度歌曲。漫人记2026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将在本周五登场。张玉云的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

0: 说，
1: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0: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2: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0: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留意粉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昂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

吉林撒当唐丽的歌声9:43。台61线南下的42公里观音交流道的外线施工围篱倒下，还有散落物尾。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的外线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这里有施工。这里的车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咯。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一定要小心啊。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他是宝儿波啊。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歌，落太落妹向下佛，阿爸阿妹笑哈哈，家庭福乐感情好。

0: 非常精彩的一首音乐作品《老屋》，来自好日乐团后你我团。怎么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歌曲呢？这个起承转合，前面是小朋友在唱的，就是在讲到说啊，这个地方好像很可爱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可是老屋为什么叫做老屋呢？就是因为它经历过很多不同年代年纪的这个过程。最一开始是小朋友刚出生，可能牙牙学语的地方。可是小朋友会长大嘛，小朋友慢慢的来到了中小学、高中到大学，可能离乡背井。那老屋还有谁待在老屋呢？通常就是家里的长辈待在老屋等待已经离乡背井的小朋友、年轻人，看看哪一天再回到老屋来看看这些老人家或家人了。
1: 抱抱给他就抱抱。
0: 连续两首音乐都给大家是客语的作品，刚刚是好日乐团，今天最后一首歌给大家陈永涛老师的歌。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高工局路段，高工局前外线是货车翻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哦。国三北上的70.9到69.7有施工啊，这个地方也是定点的状况。下午都好热，阿涛哥捏佛佛给哈猪，酷热的下午，出门在外别忘了防晒补充水分咯，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货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时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石碇入口的外侧路间是施工的。北上雪隧的内线灯具清洁工程。台64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一，受国一南下3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也影响到台65线北上的五股端街国道1号了。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施工的。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过后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改道行驶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我今天在滑 Threads 上面就看到有人推荐这首歌，他说民国84年呢、啊，淮纳的这首叫《无法度按耐》，哇，非常前卫、啊，民国84年，现在是民国115年啊，30年，天哪！好啦，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喽，0800-0000-123，在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哦、所以这边导致说你三重过后啊，一路呢速度就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哦、这翻车事故影响蛮强的、哦、可以的话改走高架、哦、无辜转道上去，高架一路还算是顺畅哦。再来国三北上高原过后到龙潭啊，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龙潭前外线施工

0: 康康，
1: 这是 Funky Mode 的歌，叫做拔蜡。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麻豆这边哦，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度这边也是很缓慢的。那再来，在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160到165公里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封闭的耶。哦，麻烦注意哦，全线封闭，这是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刚10点开始，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选歌曲叫做《两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32公里哦，无辜转接道前有3辆小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了哈、哦。然后呢，国一在高工局前呢南下哈、哦，33.8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事故哦，所以基本上呢，无辜转接道这边啊，你要无辜转接道前3辆小车追撞占用了内线，那你平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33.8公里哦。高工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所以这一段现在是比较难走齁，特别需要你留意的地方。好，再来国一的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齁，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齁，3台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中部地区的话，刚刚有看到说就是在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2.7到174.7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6.4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哦。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简单生活》。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比较偏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同样持续是偏高温炎热的，预测明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害命事件

0: 人权，法务部严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1: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后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5: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4: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润泰集团总裁尹恒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少年脱身为富比士富豪，更在202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唐奖，回应21世纪人类及世界的重要课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7: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6: 2012年，尹衍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唐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

0: 说明堂角名称的由来。
1: 我并没有用我隐士讲的方式而用堂角，用堂角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0: 尹衍梁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堂角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ey Jude》。我今天去跟高中生分享关于讲话这件事情，跟他们聊天，有人跟我说他听披头四，哇，真的假的？现在的高中生，高一16岁，听披头四，哇，真的是很厉害。好，来路况的部分呢，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注意林口路段，林口前呢，主要是无辜转接到这里，因为呢，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蛮不好走的哦。好，另外呢，在泰山转接道过后到林口啊，这边也是有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呢，南下的朋友走高架应该会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这是在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3辆车的事故，这里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哦。

0: Now and Then 歌曲还是披头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有三辆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里是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台64线呢，在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 33.8 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就是那个外侧小货车翻车事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台64线双向在五股二这里车也都很多。台65线也受到了影响哦，北上五股端接国一就受到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啊，五股真的是交通的咽喉，真的是发生状况整个都动弹不得。好啦，除了这里之外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这边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呢，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的是自然流动乐团阮丹青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 live 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好，11点前歌曲来自芒果酱。跟果园有点关联吧，这首歌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待会见。
1: 有一天才会要上班，要上班，精力是无限独单，好想去月光海边跑海洋，好海洋，敲下窗打了哈欠真好走。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8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呢，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国道8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它停放在路间。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其实影响蛮深远哦，导致说目前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哦都是车多的，以及台65线北上五股端要接国一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子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咯。好，持续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双向的部分，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那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喽。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70.9到69.7公里，高原到龙潭，这边龙潭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速度也是偏慢。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它是现场收音哦，然后呢，它得了很多奖哦，是荣获了这个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有两项银牌的肯定，包含了 World Music 哦，最佳世界音乐，还有 Concept 最佳概念专辑。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来自自然流动乐团，那么欢迎到我们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阮丹青。
1: Hello， 大家好，商人好。
0: 好，这张作品呢，我们刚刚讲它是现场收音的专辑，
1: 对，
0: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聆听的感觉，蛮特别的，因为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嘛，
1: 对，
0: 然后它就是从夏天开始，那就是最后走进春天嘛，
1: 对，
0: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然后我想先问一下，那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这个专辑跟当初现场收音的那个演出，整体来说是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1: 应该说我们回到刚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灵感，
0: 对，
1: 那是来自于一位波斯的诗人叫鲁米，他的诗，
0: 对，
1: 那我很喜欢他的诗，其实因为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有跟大自然啊或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发现他又写了走在春天走进果园这几个字，
0: 对，
1: 那就觉得哇好向往哦，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那尤其那大概就是前几年吧，疫情那几年，我记得我好像在办这个演出前我还来上过上恩的节目，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不仅是春天，其实就是四个季节的感觉，比方说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夏天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奔放，或者是很冲撞的，
0: 对，
1: 那秋天或者是冬天又是什么样的气息？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在演出或者是在最后专辑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是好像就是过了一段四季的旅程，这种感觉。
0: 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当然四季这件事情，春夏秋冬，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你们当初设计这些概念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们各自给它的定位跟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吗？就你们自己当初设计的时候，
1: 当初就我啦，
0: 对，
1: 就是我自己想。那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那一阵子几乎都不太有什么社交的活动哈，常都是自己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小动物，小伙伴，对不 对,
0: 对，
1: 或者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住在三芝的海边，所以其实冬天对我的那种感受性是特别的强烈，
0: 对，
1: 好，那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冬天它让我感觉到是其实是有点冷峻，有一点好像有点孤单一点点的感觉，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嘛，你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自己跟大自然或者是比较跟天地的对话这种感觉哈。
0: 对，
1: 那但是呢我又发现，比方说像我自己的猫咪，因为我的猫咪它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软骨症，所以它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太自如，也不太能够跳什么的。但是我就常常发现，它常常会自己慢慢的走出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小花园，然后自己可能去吃草，这种感觉。
0: 对。
1: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景象就，我还蛮感动的，就我就觉得虽然他的身体好像是不是很舒服的，但是好像在他的心境，好像在他的思想当中其实永远都是在春天那种

0: 好像很对事情很好奇，然后好像都保有那种春天的心境，虽然他是一个冬天的身体，
1: 嗯，
0: 所以我就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四个季节它的确它有一些心情的这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呢，究竟我们可以在怎么样一种限制性的这种对特定的季节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点超越。那是不是每个季节我们都可以保有春天的想法啊？比方说像夏天，刚才跟大家聊过，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好像夏天很热情的
1: 奔放的，
0: 对，尽情的去挥洒的啊。那或许也有一些就是你很不经意的去冲撞它啊，或者是你尽量的去就是比较什么外放的感觉，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那秋天也许它就是比较诗意一点点，
1: 对，
0: 它可能跟情歌啊那种就是相送啊，或者是对那种比较情感。情感的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对，可能会有些关联，或者是经过夏天之后的一种领悟，或许也在秋天有可能发生，
1: 对。
0: 好，那冬天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种比较沉潜的，
1: 对
0: 比较沉淀的一段心情，
1: 嗯
0: 哦，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冬天的这种直覆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来到春天的这种哇，开始慢慢的好像大地复苏，好像有一些动能，开始有一些希望发芽的感觉。
1: 对，所以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上面，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连结跟关联的，
0: 是它就是一直循环下去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像刚刚丹青讲到，就是不一定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季节可能是这个夏天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可以是春天，
0: 对，
1: 那就算是啊冬天好了，冬天可能大家对于冬这个字它可能是寒冬嘛，可能是一个低谷，可是你的心情上也许调整，它也会是春天的状态，
0: 对，或者是利用冬天来做一些休息，为什么会有冬眠
1: 啊，对，
0: 对，冬要有冬眠，对不对，对，因为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调养调息，可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长力，对，所以它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沉潜期，
1: 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对，像这样讲。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张专辑之所以特别，我们刚刚这样聊可能是对于季节的想象嘛，那专辑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聆听的感受非常的沉浸式，因为它是像当初的演出其实带有一点剧情的，
0: 对，
1: 它是一个剧场的呈现，包含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它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走向刚刚说的夏天，然后秋天冬天到春天，中间也穿插了很多可能不管是独白或者是对话，哇，这个真的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自己喜欢听这张专辑的方式是我好好的就是沉淀下来，去跟着专辑的走向去听，
0: 一起呼吸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时代吧，毕竟这时代大家你知道速度很快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你听
0: 如果是听串流就是
1: 单曲
0: 点一首曲子的话，
1: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在通勤的过程在听，那我就觉得当然大家利用破碎的时间聆听很好啦，可是有时候一些完整的体验有点可惜，我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其实蛮适合你可能找一个或许是真的你休息的时间，
0: 对，
1: 周末啊，或者甚至是你下班之后，
0: 对，或者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听啊，
1: 可以，
0: 带小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呢？夏季吗？
1: 可以，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啊，
0: 可我宝宝会不会比较 soft， 比较
1: 可能要看宝宝年纪
0: 啊。对，
1: 因为像儿子，可能像我儿子两岁，你知道，开始就是到处乱跑，可能很适合夏天了、但是
0: 也是需要最后的休息，
1: 就是放着音乐去感受那个整个环境的氛围也不一样。
0: 对啊，我很好奇耶，下次要不要试试看？
1: 可以
0: 让小朋友听听看，他们会有什么感觉？
1: 在陪伴的那个过程，就是你可能整个空间的调性都不一样哦，他可能平常很暴冲的，哎、欸，我就放一个比较秋天、冬天，让他慢一点，
0: 对、啊，或者冬天，对，会不会他就
1: 可能
0: 行动就慢下来了？
1: 有可能啊、哦，但就是还是会很会行动这样，因为两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难拉。

0: OK， 那回来聊这张作品哦、喔。嗯，我觉得这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当初是现场演出，能有剧场的感觉。
1: 对，
0: 这张的沉浸式是它让我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在听现场演出，应该是说它把可能也许很多像掌声是没有的嘛。嗯、
1: 对对，
0: 它是把它消掉的，
1: 就是、几乎只有最后一首才有。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呈现，当初在设计上面是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专辑内容把它从把现场带给听众的、嗯、如果有些人他或许没有去看现场的话，
1: 对对对，
0: 透过这张、嗯、你想要传递什么样子的方式、嗯、那这个设计是怎么出来的？
1: 嗯，因为我总觉得听现场因为很嗨嘛，然后你就是非常有感觉、嗯、但是呢我也必须要顾及到如果当初还没有来看现场的朋友，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每一首的掌声可能都收录进去，或者是、嗯、我介绍或者我讲话啊，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什么样的经过，那我总觉得哎，好像这样对于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们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个留白度不够。嗯，那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兼具专辑的这种概念。
0: 对，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可以感受出哎，这个好像是一个现场。嗯，但是呢它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比方说是掌声啊、哦、这些环境的声响，那我还是希望尽量在音质上可以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应该说这个整个演出都完了之后，我们有经过一长段的后制期。
0: 对
1: 哦，就混音啊，好，还有一些把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瑕疵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做一些所谓的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倒不是我们再加入什么东西进去、嗯、就是我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现场元素，那我们再就是说再把它比方说一道菜可能它已经是很精彩，对，但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太咸或者太怎么样的、嗯、我们会稍微的把它再 balance 一下，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空间感。嗯，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沉浸式了。
0: 对，
1: 那因为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怎么讲，就是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剧情的感觉，其实是没有一首完就要鼓掌或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可能现场有些观众他可能会就忍不住，他可能就是想说哎呀现场一下怎么样、嗯、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尽量的就把它稍微收一点、哦、这样子的。嗯，
0: 就是其实当初在现场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再带到专辑呈现的话就可以先摒除掉可能现场大家的那个忍俊不住就太精彩了要掌声、嗯、但是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沉淀一下去聆听，因为这张专辑我在听的过程它也是一种我其实不会觉得有曲目曲目的那个分别、嗯、它就是很顺的，
1: 对对对对，
0: 就像水这样流动过去，
1: 对对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这个 round down 就是它的顺序就是怎么样走、嗯、
0: 对，所以当初我这边又很好奇哦、喔嗯、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经历后制一些过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肯定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对这个专辑其实概念就是已经要这样做了嘛，
1: 嗯，是。
0: 那么在现场当初我觉得两边应该都会互相需要配合，嗯，那么在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要特别做的设计或调整是否专辑的呢？那时候或者是必须怎么做，有吗类似的？
1: 倒是没有、欸 倒是我比较设定的当时表演我就是尽量的让这个表演的呈现、它就是这样子的剧情、那不过就是当然我们在演出前会大家会做比较多次的演练
0: 啊，对
1: 啊，就是希望说怎么说就是尽量的我们就是已经大致是很纯熟的，就是非常的流动很自然流动的这样子下来、
0: 啊、
1: 那不过倒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因为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有一个专辑，
0: 对，
1: 那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的确我会稍微一点点啦、就是稍微 control 一下，不会让有一些演奏或是那个情绪是太嗨，应该怎么说呢、
0: 啊、我懂，
1: 当然

0: 嗨还是要嗨，但是还是会在一种情境之下，自己知道说到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是要这么样子的买。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让情感是自然的流动就好了，而不是要为了这个现场的演出要去把它做到很满。因为通常我们在做，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对不对？或是一些 festival， 那我们会希望哇，这首歌它就是要非常的非常的嗨，那这样子才是就是会让现场可能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对，
0: 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室内黑盒子的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概念，所以会让它尽量它还是保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流动，但是它会保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会在。那刚才跟尚恩网还有就是大家聊过，其实在曲目我刚才有想到了，我们在最后的呈现，因为这是双 CD 嘛，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 CD 的话，那我们在演出的最后一首其实是赞美，但是呢在双 CD 的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一首赞美就把它放在第二张 CD 的一开始。
1: 哦，
0: 对，一开始，因为这首曲子曲目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前面呢还有我的好朋友苏雅，他念了一段泰雅族的这个祈祷文，然后再搭配海洋的鼓声，还有长笛的这种一些些的这种对话，那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在听到第二张 CD 一开始，我们就是这首赞美，然后非常的起承转合的这样呈现的话，好像感觉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往前调。那这首赞美完了之后呢，它就进入了一个小，我说这是小四季，就是一个小的春夏秋冬的一个循环，最后的四首歌。但是这个四季究竟是夏秋冬春或者是春夏秋冬，就让大家自由去想象了。对，所以赞美完它，我记得是第99页，它就是一个情歌，它其实也是我早期在1998年的时候的专辑里面的选曲，就是跟我们在秋季篇的跟踪啊，或者是谁经手的那页日记，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系列，他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情歌的这个篇章。
1: 所以其实就还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带给大家这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编排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曲序这样子。
0: 对，这个小编排，我还是有做一些些小小的区别。
1: OK，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这张作品呢，我们刚刚聊到，不管是设计或是聆听感受，但我们回到当初那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微剧场啊，它的剧情，因为我在聆听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去过。看演出的人可能还记得，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专辑，没有去过演出嘛。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听的对话，其实是有一段应该是妈妈跟孩子吗？那是吗？
0: 姐弟
1: 啊，姐弟，
0: 对，
1: 在讲说妈妈对他的那个情感，这样
0: 是是是，对，就是姐弟在聊妈妈的情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弟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算是拉扯吧。对，在整个微剧场。这样的春夏秋冬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主角的脉络啊，还是剧情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在聆听的时候，
0: 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样，就是应该是说四个段落。
1: 对，
0: 夏天可能就是在夏天的状态，然后秋天就是在秋天的状态，所以它是没有联系，它并没有承接说啊夏天怎么样了，所以秋天这一段这段剧情是怎么样？它其实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桥段当中，那因为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我从前的这些情歌放进来，可是呢，我又希望让它有一些新的想法啊，或者是结合一些人生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感。所以我就把《随机走的那些日记》。我就觉得它是有日记的感觉嘛，哈，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许前面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故事，那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确是我跟我弟弟我们之间的这个 LINE 的对话，那我就把这一段放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希望也可以借由这一段小小的这个过程来祝福我弟弟吧，因为我总觉得呀。

0: 他在生活当中的确算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吧。嗯，他好像有一点迷失了。
1: 嗯， 嗯， 嗯，
0: 对。那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的时候。那我就希望，也许是在创作当中，可以给予他一些祝福的力量吧。
1: 嗯嗯，我觉得这个听了之后，应该大家会回想，比如说自己也许身边的人，
0: 嗯，
1: 难免有时候我们知道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也许低潮，或是刚刚讲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熟悉的冬天的感觉。
0: 嗯、会，圣恩会不会觉得听到的时候会觉得，突然有点突兀？怎么会出现这一段？
1: 但是
0: 会有一点 shock 吗？
1: 突兀吗？但就是在聆听上面，他就跳出来了。
0: 嗯，
1: 就是，然后我不知道，也是一个。听八卦的心情吗？就发生什么事情了？妈妈怎么了吗？就是对，就会有想要了解，
0: 但是可以理解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落他可能有的一些情绪嘛。
1: 对，因为他并不是特别讲说某一件事情发生，他是聚焦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那其实就会让大家共感的是，你会回归自己吗？就它不是特定事件，你就不是只有看故事了，而是在聆听的感受之后到这边，发现了一个故事，
0: 是，
1: 然后可能是一个结定，你就听到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也没有讲嘛，那你就原来是情感上面，你就可以去回想说，可能在进入到下一个曲目，那个音乐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沉淀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在想说，刚刚那件事情，那是不是自己身上，比如说自己跟妈妈，还是你身边有没有人，也有类似情感上面的这种困扰？
0: 对，因为我把前面还有一小段其实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就是也希望让大家不要，就是。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太 focus 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但是的确是可以感受到，或许是这个可能弟弟他有一些就是 lost 的地方，
1: 对对对 对， 对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迷失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的啦，那只是说你迷失的时间长短，
0: 但
1: 也许是你看到了身边的人迷失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像刚刚南姐讲，我们就是给予祝福，那我们也许真的帮不上忙，但我们就是给予祝福嘛，
0: 对对对，所以最后就琴声就出现了一段小星星，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希望或许连接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内在小孩？对，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1: 对，因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当了爸妈之后，蛮容易回想的，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嘛，你就开始回想，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他的行为什么，有时候真
0: 的轨迹，
1: 对，其实很单纯，他也没有特别想说是怎么样，他就是就去做了，然后就去可能玩东西，或者是话就跟你聊天就讲话了，那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自己因为你变成大人了，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单纯的思考，
0: 是，
1: 虽然小孩很暴冲，可是你看他那边动，你其实是。可以沉淀下来，就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蛮像的，就是你透过音乐那种真的是自然流动，
0: 是
1: 你就是让音乐带着你去，就是跟着起伏啊，跟着走，你也不用特别去思考说，那这边他要比如说这首歌要唱什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感觉，或是特别去知道，因为我觉得情感它很有趣，就是你音乐给你什么，你直接直观的感受嘛。他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要去真的探究说，那这首比如说表演上面可能设计什么编曲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这张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当然这表演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聆听情感上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0: 对， 對， 對，其实还是这个，就是透过这些音乐或者是当时的演出，可能会连接到回到自己的内心，也许就是自己观赏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1: 那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丹青有说其实大家演出也告一个段落了，可是这个其实听了之后会吸引大家会想要看现场的状态，
0: 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看影片，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首的作品，我们有夏季的篇章，然后还有从秋季到冬天开始有一些单曲，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已经上了好多首歌了，那最近我希望专辑几乎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在 YouTube 上我们做个记录，
1: 对
0: 对，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打自然流动乐团。

0: 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那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对的这些影片了，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沉浸一下，
1: 对，就是可以用视觉上面也可以感受，
0: 是的，因为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去把它调整成专辑的这个成音了，就是这个专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音响的这个部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画面跟声音其实是已经还蛮好的啦，拿了来可以来听听看，
1: 对，所以就是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嘛，
0: 对，是的，
1: 那这会是以比如说专辑上面当然会有曲目嘛，
0: 对，对，
1: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也是以曲目的方式，
0: 对，
1: 一段一段这样，
0: 对，会有曲目的，对，
1: 哦，
0: 对，大家就是搜寻自然流动乐团，然后专辑的名称《走进春天的果园》，或者是你真的记不住的话，就是自然流动乐团，应该就会出现了。好，然后再打我的名字也可以。对，
1: 对啊，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真的是听过之后，你其实会有感觉，会有感触，你会想要看一下画面。
0: 对呀，对呀，
1: 其实再来这边去看画面，我觉得那又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跟感受。那当然是曲目曲目嘛。如果我今天在串流上面，它曲目编排是好好的，或者实体 CD， 我们就顺着曲目。但 YouTube 可能影片你是一段一段，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排好。对不对？播放清单这样。
0: 他有没有帮我们排好？
1: 应该会有啦，但是就不晓得说大家去点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点某一段，
0: 对，
1: 他会建议大家我们就从头开始
0: 呀。或许你也可以直接点夏季篇，夏季篇它是比较长，它就是从序曲，
1: 对，
0: 还有再来的整个夏季，比方说阳光海岸 Greenfield， 还有茉莉香大概有四个曲段，那我们都会收录在这个夏季篇，十几分钟的长度，蛮长的，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一刚开始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那我就还想再问，当然大家听了专辑然后看了 YouTube，后面自然流动乐团还有就是可能之后的安排会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吗？目前
0: 希望是可以的，如果有适合的演出，或者是也许我们就不一定是七个人，我们可能会缩小编制，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自然流动的精神，
1: 对，
0: 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我们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去 live，
1: 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就是关注你们，
0: 对，可以搜寻自然流动乐团，或者是我的名字阮丹青的粉丝专页，
1: 对，
0: 脸书，对，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影片啊，对，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1: 就持续的关注起来，就后面如果还有一些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张专辑我还是就推荐大家是，或许我们真的如果你时间都很破碎，你还是可以聆听了，就在那个破碎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情感流动，
0: 是啊，是啊，其实都可以的，或许因为每个季节或许让你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也不用进入我们设计的这个框架，或许你也许你听到冬季你就觉得哇好温暖，啊，也不一定，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设限，那听听看，给你什么样子的想象，那或许你可以在也许你找一个比较有空或者是睡前，那也许就是真的整张专辑就听下来，那其实我们在数位在现在像 Apple Music 啊，所有的这个 Spotify 什么的，那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对，
0: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他曲目当然都帮你排得好好了，
1: 对，
0: 那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就直接点专辑就点下去，就不用单曲去选择它，
1: 对，
0: 因为单曲选它也许这个顺序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点，对，那你可以直接整张专辑点下去，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摆着，还蛮好睡的哦，
1: 蛮好睡的，
0: 对，
1: 它很舒服啦，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聆听的感受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比如说工作嘛，忙碌啊，然后还有生活，你会比较急躁一点，
0: 对对，
1: 这样让你播下去其实会让你那个急躁的感受消减很多，非常
0: 是
1: 就是你我觉得一听见效，就是当你开始聆听，
0: 我自己当初在做后制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也是听到真的睡着了，那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那就是代表也许这个音乐让你觉得蛮舒服的，蛮安定的，所以有时候那个怎么讲，那个细胞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是 calm down 下来，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想。

0: 睡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啊、
1: 就是放松。
0: 对，那你就在梦中继续跟他继续跟他一起旅行，
1: 自然流动。
0: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大家很忙碌的状态之下，你知道那个状态很战斗、
0: 嗯、
1: 可听这个你就会开始可能慢慢的卸下那些武装，
0: 是，
1: 然后就真的进入到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很放松的状态、嗯、去欣赏去享受这个情感的自然流动啊。好、哦，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张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作品、嗯、如果当初你有去现场演出，你再来听，你就会再勾起很多那时候的回忆。但如果当初毕竟那时候也是可能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都到现场去，
0: 对，
1: 所以这次这个专辑推出了，大家可以再去聆听、嗯、而且它也是在国际上面获得两项银牌的肯定，
0: 嗯、就是，
1: 非常精彩
0: 呀、嗯、就是哎、欸，或许它其实是对我来讲、哦、我会觉得比方说像去年我去了一趟欧洲，
1: 嗯，
0: 我就发现天啊，那刚好是他们的冬天嘛，瑞士的冬天，嗯嗯，然后看到那些大自然那个非常高耸的树木，然后积雪，
1: 对，
0: 雪白，一片雪白，这个感觉我就非常容易跟我们的冬季片完全联想在一起、嗯、就觉得哇天啊好搭哦，
1: 对，
0: 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也应该也是可以成为大家非常旅行的这个陪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1: 哦、对耶、嗯、你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些地景跟你的这张专辑的，
0: 对，
1: 不管是哪一个篇章做结合、嗯、
0: 对，我还蛮期待哎，是不是有朋友们也许听到某一首曲子会让你想起，或就是会让你觉得，对，你去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哎、嗯欸，好像真的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可以来脸书或者是 IG 留话给我。
1: 没错、嗯，就是分享你聆听之后的感受，跟你那个画面的连结，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去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画面是跟这张专辑的连结。
0: 对对对，因为它是完全，它是我觉得这算是一张很生活的专辑。
1: 嗯，
0: 但是它的生活。我当然它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层次，或者是你要有什么样子的释放、
1: 嗯、
0: 它的确是比较内心一点的、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音乐之中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的话，我相信也许它就会带给你一些想象吧。
1: 对，
0: 对，可以走入你自己的这内心的世界当中。
1: 嗯，我觉得就是真的自然流动了、嗯、哦，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下得太好了、
0: 嗯、谢谢。
1: 这个乐团然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感觉、
0: 嗯、
1: 除了音乐当初的这种感觉是自然流动、
0: 嗯、
1: 聆听者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如果平常很急躁你很战斗感的话、
0: 嗯、
1: 那是一个情绪在某个紧绷的状态嘛。
0: 对，
1: 透过这张专辑的聆听其实都也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写照。在这次因为要跟丹青聊天，然后我就去听、嗯、然后让他播、
0: 哦、
1: 对啊，你就会、嗯、其实真的会把自己那个急躁的那一面放下来、
0: 哦、很难，对不对？我觉得急躁、
1: 啊、
0: 连我都会啊、
1: 哦、真的、哦、
0: 我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还是，但是有时候就很妙、
1: 嗯、
0: 比方说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哎、嗯，很久没放一下自己音乐哎，放一下，
1: 哎、嗯，
0: 发现哦，有一段这个旋律，哇，这个感觉，哎，还蛮可以安慰到当时的我。
1: 嗯，
0: 我觉得，嗯，这大概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礼物吧，一个回馈吧，就是哦，哎，这个时候安慰到的是反而是自己哦，这样子的，哎、嗯，还蛮好的。
1: 不只是自己啊，就是所有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像。真的开车我要讲、
0: 欸、真的蛮适合开车的。
1: 对啊，我其实也是开车通勤的时候你会听、
0: 嗯、
1: 然后你就是平常可能是一个很急躁你会有点路怒症的人的话呢哦，忽然间你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一播，
0: 对，赶、那個、快听。
1: 对，平常你那个生气的程度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人开车你很生气，你可能会飙一些你平常不会骂的脏话、
0: 嗯、
1: 可是这张专辑播了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哎呀，那程度就差很多。
0: 真的，我有时候还想说，哎、欸，我如果有哪一天我要坐计程车的话，我要跟司机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嗯，
1: 对啊、嗯、我觉得很需要啦，就是
0: 好
1: 交通上面尤其那种上下班时间，
0: 是
1: 我们聆听这样的专辑然后让你的情绪自然流动，你也不要太急躁，因为急躁就是一个、嗯、他那个情绪真的不是说实在不是那么舒服、
0: 嗯、
1: 但听了这样帮你疏解好缓解，
0: 是是是，我希望就是哎、欸，也许呢就是借由音乐

0: 对，
1: 可以让自己真的先离开那个环境，
0: 嗯，
1: 对对对，先不要一直好像一直 focus 在那样的情境，我觉得那是很，你要改变其实还蛮难的，
0: 对，
1: 嗯，就是让自己先按一下 pause，
0: 对，
1: 嗯，
0: 把情感自然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这张专辑真的听了之后，我实际的有点像是。怎么样使用后的心得
1: 有点像
0: 这样子。太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0: 介绍这张专辑走进春天的果园 Four Seasons，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乡，
1: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首歌来自沉默绅士，叫做练习失去你。11:50，国道1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啊，中间外线车道

啊，货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一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呢，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续消息。

这里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这是国道八号往西 12.1 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今天的中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全线车道封闭，这边只能改道了、哦、毕竟封闭了你就不能走嘛，你只能改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392.4公里，九如前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肩哦，这边有经过也要留意。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事故哦，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货车的事故是比较多一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晚上我们的货车的司机大哥大姐们，我知道晚上工作很辛苦，但是呢，精神状况再麻烦一下，真的很重要啦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对吧？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7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他是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叫《天鹅说》，等我一见喽。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好，排除的是国道八号往西 12.1 公里，刚刚说新市前呢，路肩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新的消息要注意，国三北上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起点，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

时间来到了5月2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两个路段都是有大货车的影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后续消息是没有收到，那不晓得是不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或是排除了只是没有收到消息而已，有经过的话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如果说这边的事故排除之后，相信应该对台64线跟台65线你要接到国一的话应该会是顺畅很多了。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与你的爱》，
5: 你的米
7: 扛到

宋德赫，这首歌叫《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哦。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高尔轩，歌曲叫做 Rewind。 12:28，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注意了。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呢，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欠绑票，那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哪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City Swings 歌曲叫 In and Easy， 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的外侧车道哦。以及呢，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1号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后里双向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喽。

又有陈玲儿，这首歌叫做《咖啡冒泡》。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我想这几天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大家都应该有蛮明显的感觉，用身体感觉就知道了，对不对？中央气象署是有高温资讯的了，说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27号白天呢，台南市屏东县红色灯号啊，就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台北市的话是橙色灯号，也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么基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加强注意。那桃园市是黄色灯号，所以有要出门在外啊，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尽量避免啊。如果真的必须要出门，要防晒，要多喝水，不要有热伤害，好吗？那进入到室内，采取人体或者环境降温的方法哦，扇风，还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都希望大家天气热了要特别的留意。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

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呢，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还请你注意了。眼泪不要掉下来，宿命舒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秋哥要来陪伴大家到凌晨4点钟，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这是关诗敏跟关浩德合作的歌，叫做《海浪海岸》。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敏苏敏恩，《眼泪不要掉下来》。国道3号北上 70.9 到 69.7 公里，龙潭前外线施工。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则是九如。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今天中部地区哦，要留意的是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的，这边要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在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

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小明、小花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花，你最近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就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出村了！
5: 哎，红包穿呐！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7: 哎呀，我想讲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我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啦！
7: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9: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7号星期三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很炎热的一天哦，哇，昨天呢这个从南到北啊，几乎都飙破了36度哦，真正是做恐怖的哈啊。这个北部区域呢，台北地区啊，甚至还这个今年1月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发布这个高温的热浪资讯哈啊，一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开始啊，连凌晨骑车来电台好像都有一点点热了哈，但是目前还没有热到要穿吊嘎的程度啊，毕竟不像我们有其他主持人比较强壮一点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好了啊，但是开车呢，吹吹风啊，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应该还算是舒服了哈。然后呢，又醒脑，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Pepe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 70.9 到 69.7 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土城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施行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的事故，但这个大货车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 Fantasy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7，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哦。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 193.3 到 195.5 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31到229，这里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当中。但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26.3到223.8，从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就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啊。再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霄，哎，这里又变成是两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刨铺工程了，哎，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相关路段其实都不塞了哈，因为毕竟凌晨时段呐、啊，这个全台各地，这个车流量应该都是最小的。但是呢，有些这个路段哈，可能因为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啊，或是占用了两线车道，哎，都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会车的时候呢，互相礼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它是挺挺小小的天堂。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到现在，聆听到一连串歌曲啊，都跟天堂有关，有 Paradise 啊，然后还有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 婷婷的小小的天堂啊，但哪里才是真正的天堂呢？啊，刚刚这首歌说有梦就会有天堂，那你有梦想吗？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呢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梦，没有天堂，没有关系，有家也是天堂吧。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营销。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特报，是浓雾特报哦。好，在这个金门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不过事实上，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离岛地区啊，金门、马祖哈，在清晨都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这个如果浓雾哈，影响到早上的话呢，哈，朋友们可能往返离岛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变更。本岛呢，看起来天气都很晴朗了哈。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哇。从南到北真的是变成了一颗热番薯了哈。说呢，在台南地区，这个飙出了39.5度，台南的南化啊，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台南的御景也有到39.2，台北市的内湖也有38.8啊，其他呢像基隆、屏东、花莲哈，有许多地区出现38度以上，真正是很热哈。今天呢，到了5月27号星期三啊，不好意思，这高温不但还会持续，而且看起来只会更猛烈。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双北市、桃园部分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在台南靠近山区，还有屏东靠近山区呢，则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就说呢，气温不但到达38度，甚至还会持续3天以上。哎呦，这个台南地区好说呢，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了啦哈，到底要持续多久了哈？但是呢，就是提醒你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这个阳光最热的时期呢，像是在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的2-3点哦，尽量避免外出啊。如果要做外出呢，哇，像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外出骑车，真的好。好痛苦哦，对对，屁股都要被烫熟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哇，这真是晒的哈，好像这个皮肤都要着火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身体也才不会不舒服了。

好，不过呢，这个夏天呢、气温高，湿度也上升，你会不会发现家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小果蝇呢？尤其哦，如果有这个堆放厨余、垃圾堆的地方，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这个小果蝇聚集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过呢，你只要有5个日常的习惯建立起来呢，就可以有效的阻绝家中的果蝇滋生。比方说呢，第一个习惯，水果不要放到过熟啊。这个常吃的水果像是香蕉啊，夏天的时候削个冰冰凉凉的芒果啊，非常的痛快，对不对？可是呢，像是葡萄等等的，一旦过熟呢，表皮就会开始破损，甚至会渗出甜味，那就会容易引来小果蝇咯。所以呢，水果买回家之后，建议要先检查状态，熟成速度比较快的水果赶快放进冰箱，已经切开的水果要密封冷藏，不要让果汁果皮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才能够减少小

果蝇靠近的机会。第二个当然是厨余垃圾要每天倒掉哈，这个小果鱼非小果蝇呢非常喜欢发酵的味道，所以果皮、茶渣、咖啡渣、汤汁剩下的汤汁、剩菜等等，事实上都很容易吸引来它们。所以夏天呢，厨余绝对不要累积太久啊！你如果说哇，真的是没办法哈，每次都错过垃圾车的话，那厨余你至少也要冰起来了哈啊，这个避免汤汁渗漏。哎，如果有渗漏的状况，要赶快擦干啊，再垫一张纸啊，或者是再包一层塑胶袋，才不会让这个发臭的味道哈四散开来。可是呢，你以为这个小果蝇啊只喜欢吃这个剩菜、茶渣、果皮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只来自水果或者是厨房而已。事实上呢，这个小果蝇常常也会在这个浴室的排水孔、洗手台的下水道啊这些地方呢，因为有油垢，湿气也非常的充足哦，也很容易成为果蝇躲藏的地方。所以呢，建议每一段时间，夏天事实上也就三四个月，对不对？长一点五个月了啊。这个每周呢，用刷子清洗排水孔周围，搭配热水冲洗呢，就能够减少黏腻污垢堆积。平常也避免把果汁、含糖的饮料直接倒入水槽当中，才能够降低小果蝇滋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夏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有时候喝水觉得不够喝个冰冰凉凉的手摇饮料真是过瘾。但是呢，喝完饮料之后，这些空杯、吸管、保特瓶、铁铝罐通常还会残留甜味吧，对不对？也很容易造成果蝇的聚集。所以呢，回收之前可以用水简单的冲洗沥干之后再放进回收桶。外带的杯子呢，不要在室内放太久尤其像是有果茶、珍珠奶茶、含糖咖啡这类的味道是很明显的，就要赶快处理掉，避免呢小果蝇因为闻到味道就又聚集过来了哈。那最后家里的浴室或者是厨房呢，尽量保持干燥通风浴室可能很难，对不对？但是其实原理就是说呢，小果蝇喜欢潮湿、闷热，而且又有食物味道的环境这个浴室虽然说没有食物了哈，但是事实上也是潮湿闷热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厨房不止潮湿闷热，甚至还会加上有食物了哈。所以呢在这个厨房忙完之后呢，要做完清洁，这个清洁不是只有表面功夫，水槽边、砧板、抹布、琉璃台各个角落都要保持干燥。抹布呢每天清洗晾干，如果已经有异味或是脏掉了，就一定要更换。平时呢把窗户打开，或是使用抽风设备增加空气的流通，有流通味道容易散开来，就不会这个累积发酵的气味这个从日常的习惯当中减少小果蝇出现的机会啦。夏天容易滋生蚊虫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对不对甚至呢严重还会引发登革热。所以呢卫生管理做得好，夏天轻松没烦恼。来自袁若兰的歌曲 I'm OK。

0: 袁若兰说她很 OK， I'm OK。 那么你夜间开车体力是否也 OK 呢？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道路状况大致上也都 OK 啊，但是有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也有清洁工程，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呢，北上的42和南下的42公里都是在观音的匝道呢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北双向160-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魏佳莹和温妮翻唱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喜欢你的人，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情感啊，这个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道路上面的状况不能没发现呐 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是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好，国道一号呢，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哈，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罗思荣，青春的梦。

听着这首歌曲，感觉好像看完了一部爵士音乐电影，好畅快呀！1:56。稍待会儿就要来到2:00，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送给你，他是宝儿 ，Feel 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2: 二本猫
0: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到大雅系统到大雅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的211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啊，以及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

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邀请你提早改道。那么另外在南下的 193.3 到 195.5 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刨铺的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当兵的温暖日出黑是上天的礼物。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2:0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传进来的事故掉落物等等讯息哈，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留意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间封闭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栏杆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台北市区啊，在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是施工封闭哈啊，当然有这个慢车道可以行走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慢帅一桥往

松山的方向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拆除工作，也请您要小心经过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史坎朵微型小说。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可能会在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一本书啊，或者是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则跟艺文相关的这个好玩的知识哈。不过呢，

0: 既然常常在这个单元当中分享书啊，尤其刚刚在片头之前还听到了史坎朵的微型小说，小说是书吧，对不对啊？呵呵，当然小说拍成电影它就变电影了哈。哎呀，这个在节目上哈，哎，这个每个星期呢可能都会分享给一本书。事实上我是真的蛮常逛书店的哈，不只是逛实体书店，这个电子书的网络商场也是没事哈，我可能也会滑一下。不过呢，最近在逛这个实体书店的时候会有个感想，小说啊，这个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要去到这个实体书店找到小说这个类型的书本呢，通常要去到文学类，对不对？文学区呢啊，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经典小说，像是历久不衰的一些经典，《老人与海》啊，啊《双城记》啦，哈、啊，《堂吉诃德》啦，哈、啊，这个《傲慢与偏见》啦，等等的。或者是可能是有这个得奖的热门作品，像是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台湾之光啊，在这个布克奖得奖的杨双子的小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文学区，对不对啊？那像是我今年年初呢非常喜欢的一本韩国的翻译小说啊，这个金啊，或者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啊，他们的小说通常都会在这个文学区呀、啊，不过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文学区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大众文学区呢？我就在想这个大众文学区呢，还有一个子分类叫做奇幻科幻小说类，而且这类的小说通常还蛮多的耶，数量很多呢啊。然后呢也会比这个一般纯文学区这个还要多人，站在这个大众文学区，尤其是大众的奇幻文学类啊，在这里驻足挑选。当然这个大众文学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类是侦探小说啊，我就想哇，这个侦探小说或是奇幻文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它哈。当然我想可能是因为阅读的难度比起像是双城记啦、白鲸记啦好读许多，对不对？而且呢奇幻小说里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却有借由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一些现象或者是动作甚至是梦想等等呢这个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或者是满足对于这个人生目标满足感的这个渴望。所以今天呢奕勋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我就走进了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挑选了一本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有兴趣的奇幻小说，而且看完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很过瘾的一本小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这本小说呢跟魔术有关，所以啊要先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魔术先生》。
1: 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啦。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左手呢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 会比较适合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熊。

你喜欢看魔术表演吗？我们平常想到的魔术表演，可能是魔术师这位艺术家呢，他会使用到这个特殊的道具或者是在表演的手法当中，事实上是只有他变得出来，但是你外界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一些障眼法呢？然后让你觉得他从帽子当中居然变出了鸽子这个是好像是很经典的魔术，但是现在可能也不一定非常。这个常看到，但我想好像是魔术师的这个入门感觉，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比方说呢，一颗球在这手掌心突然变成了一朵花甚至还有很多啦这个漂浮的魔术啦这个球呢，明明在你的手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了一个密封的杯子里面呢？事实上是有一些机关道具，有一些手法让你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但你想过吗？如果这个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不是一个艺人他事实上是真的是会施展魔法的人。我们把想象成了在《哈利波特》当中有巫师和麻瓜的差别，对不对？这个魔术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群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事实上是真的。一群会魔法的人，可是呢，他借由在表演魔术这个工作，然后表演给你看，这到底小说以他们为主角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好，我今天在节目上要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最后的魔术家主》，它事实上就是把舞台魔术、台湾宫庙文化，还有在这个奇幻家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哈。故事里呢，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超自然能力，想象成它有魔法就对了啊。只是因为呢，过去魔术师们啊，曾经遭到一般人的歧视和迫害，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慢慢的把真正的魔术包装成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障眼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扑克牌魔术啊，人突然消失了，会漂浮的魔术，在小说世界当中，事实上并不是。利用障眼法或是一些机关道具然后呢让你看完之后叹为观止的表演，在故事当中这些什么扑克牌魔术把帽子变成鸽子，这是真的魔法做到的事情。

哦。那么故事的主角呢，就这个着重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当中的左家，左边的左，左家。某一天呢，左家的大哥左伯举办了一场世界震惊的魔术表演啊，他的背景在台北101上空呢啊，这个做一个漂浮魔术啊，这个左伯这个左家的大哥叫左伯，左伯呢他直接漂浮到台北101上空，哇天哪啊，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不是普通的舞台戏法啊，违反了现实的法则，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是表演结束之后左伯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但这场演出让魔术界陷入危机。小说的摘录片段，他讲到啊，这是我引用小鹿小说的摘录片段，虽然只是刚开始，但网络这东西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速度。稍早呢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守护处的人发现了有人在网络上对左伯最后一场表演提出了质疑，认为那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解释的范畴所以呢发函给在书本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德国超科学调查研究会指出呢左伯恐怕是一位真正的巫师这么讲呢，只要一吸引目光，就会有更多的巧合被挖出来，到时候同样出身魔术世家的现役魔术师就会成为延伸报道的最佳题材，到时候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然后难以平息。所以这小说左家头大了因为这个左伯呢他的表演呢太不符合现实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了，所以呢让人们害怕了，魔术师们又跑出来了吗？也就因此左家必须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得解释左伯的表演在101的漂浮表演是真正的超自然能力呢，还是藉由科学的表演舞台设计？如果真的是藉由科技的表演舞台设计，那到底怎么办到的？可能要公诸于世。第二件事情是，左伯表演完之后就失踪了，到底是畏罪潜逃呢，还是被杀害了？因为左伯这么一表演，而且还失踪，造成了魔术界有这个两大派别的这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魔术师终于可以站出来了，不用再躲躲藏藏这个藉由魔术表演来包装自己的能力。有人觉得就是左家害的，害我们隐藏了多年，和大家和平相处。处多年，现在又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因此呢，左家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左伯的爸爸叫左炫三，真是忙到焦头烂额。那么左炫三的老幺也是左伯最小的弟弟，叫做左继，要陪着爸爸一起处理好这个风波。可是呢，这风波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因为这个大家分成两个派别就算了，事实上这个魔术界有四大家族，四大望族，四大望族其实每一个家族这个都有彼此的利益关系、秘密和立场，所以呢在这个摆平起来呢这个每个人的立场都要兼顾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呢借由媒体和一般人来说明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了。

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另外省道部分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啊，所以还有这个外侧车道可以行驶了哈。台88线在这个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啊。还有在国道1号双向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找，还真没发现啊！原来呢，这个像周杰伦他本身喜欢变魔术，但周杰伦的这个兴趣是真的是蛮多元的啦哈，所以他曾经真的为了魔术写下一首歌叫做《魔术先生》。哎呀，500也有一首跟魔术相关的歌哈，《闪光魔术》，但这到底是什么魔术呢？哈。啊，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奕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这本奇幻小说里面啊，这个开头的设定非常的紧张，是左家的大哥呢表演了一个超现实的魔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社会大众开始在挞伐你是不是就是隐藏已久的魔术师巫师，你现在突然暴露身份到底要干嘛，会不会对我们一般人造成什么影响呢？魔术界的人啊，也是分了好多的派别在讨论左家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有些人可能也支持左家啊，这样子把魔术表演出来有哪里不好？所以呢，左伯的爸爸叫左炫三，要想办法摆平社会大众的疑虑啊，以及要在各个魔术大家族当中斡旋啊，平衡大家的意见。而左炫三的小儿子啊，也就是左伯的弟弟，小弟弟呢，老幺啊，就左慈要这个左继要陪着爸爸来处理摆平这个纷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台版的《哈利波特》。毕竟这个哈利波特好像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啊？因为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分成了巫师还有麻瓜，不懂巫术世界的麻瓜啊，像这个哈利波特呢，他在这个霍格华兹的学期结束之后，他通常回到自己的姑丈家，因为这个小说设定哈利波特是孤儿嘛，对不对啊？是由他的姑丈抚养的，但姑丈是麻瓜啊，魔法世界里面有规定不可以在麻瓜世界当中显露自己的魔法，可是呢，哈利在姑丈家里面都被欺负，他难道连用魔法保护自己都不可以吗？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当中点出了一点讨论，事实上在最后的魔术家族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个设定和探讨，只不过呢，最后的魔术家族他可能把台湾的很多宫庙文化给融入了里面呢，有乩童的文化，有法术的施展啊，甚至呢，因为作者叫做吴威义，他常年居住在台南，对于台南的大街小巷宫庙文化很熟悉，所以呢也隐藏了许多台南的地景还有地方感，让这个魔术世界呢多了一种地方生活气息。但问题是在于难道是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当中主角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一名巫师，所以必须要思考自己和麻瓜世界当中的平衡，还是说在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主角呢也是魔术师，也必须思考到底该不该和这个众人这个揭发自己的一个超能力呢？哎，我们虽然说一般人都没有超能力，可是似乎在人生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处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对吧？你的个性、梦想、情感、价值观和周遭环境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怀疑过到底该隐藏自己活得比较安全，还是应该勇敢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我只能说小说的最后当然还是想尽办法用了一些方式这个摆平了这个魔术家族当中的彼此意见分歧，而且原来左伯在这个101上面的这个小说里面所这个瞩目的101人体漂浮表演，的确也有一场暗算设计，然后呢左继为自己的哥哥

刷了冤屈，中间的过程当然非常的精彩，我就不细交代了。不过呢，这本作品虽然说是小说啊，先这个被写出来，但后来啊，因为获得了这个影视小说大奖的评审奖啊，这奖很特别啊。事实上，他不只看文学性，也看重作品是否有影视化的能力。哎，果然呢，后来呢，这部作品它就被改编成为漫画了。漫画呢，主要在写它的前传。有这个漫画家，还有这个插画家，这个编剧呢，这个编出了一个新的情节。小说版和漫画版呢，我看完了小说版啊，但是有稍微爬文了解一下漫画版到底有哪些差异。小说呢比较偏悬疑黑暗啊，在这个小说的四大家族当中的竞争压力是比较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是漫画版呢毕竟这个希望让大家既有视觉看到一些魔术的表演的一些紧张刺激情节，反而比较注重呢温馨的气氛，然后呢着重在这个左家当中自己的一个兄弟之间互相较劲，但是又互相包容的温馨情节。读完之后虽然说有一些情节觉得哇，这个花招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描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可是呢，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走进这个图书馆或者是书店当中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我想第一个奇幻小说类里面的一些精彩情节，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无法成真，但是想象这个透过文字把这个想象的画面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第二个其实呢，藉由这个奇幻小说，好像还是会讨论到底该怎么包容自己与世界当中的平衡距离。是一个用很轻松的题材，然后讨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也是寓意深远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学体系。哎呀，下次走进这个书店呢，不妨这个走进这个奇幻文学的想象世界吧。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叫《黑魔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2:44。好，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黄品源这首《北林溪》。

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省道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呢啊改道资讯就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张学友的歌曲《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在歌曲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谢谢。
0: 三点之前，来自蔡琴这首《午夜香吻》。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打起精神，空中见啦。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就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双向的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洁工程则是占据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就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伊是离家这条歌听少一世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一生一世爱你啊，啊通常是爱对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听少一世人嘛，是爱听少你自己啦哈，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才有这个事业打拼的本钱咯。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 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新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也不要疲劳开车。今夜最开心节目进行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如果你这两个多小时呢都没有站起来走一走呢啊，或者是上个厕所呢，嗯，可能太久了哈，等一下呢遇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进去休息一下吧。来自陈怡婷的歌声，听秀。

来自陈怡婷，他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行一张专辑，很有诚意啊。他在去年发行的《三十几》30几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刚刚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天涯秀》。时间3:17啊，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算是不少了哈啊。首先呢，国一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啊。那另外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啊，在北上的166.4到161从丰原经过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跑步工程。国三双向的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了哈啊。北上的这个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又跑步工程，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省道方面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啊，这里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台88线呢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

国三双向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疼惜自己，做个心软的人。方继伟，心软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1: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哦，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朱朱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情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浓雾特报啊，在金门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啊。那么这个清晨呢，金门和马祖都容易因为低云系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麻烦你啊啊，尤其这个要往返离岛的朋友呢啊，在这天亮如果还是有这个浓雾的状况，也许会影响到航班，就要留意航班是否有异动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今天白天都有高温资讯，昨天啊，北中南东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8度以上高温，今天渴望还是会这么热啊！在这个北部双北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花莲、台东，不但都是高温资讯啊，甚至还是橙色灯号啊，或者是红色灯号了哈。这样子的炎热天气呢，预计会是持续到礼拜四了哈。啊，这个礼拜四呢，开始水汽会略微增加啊，这个天气算说。

持续闷热啊，但是呢，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渴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如果到了礼拜四，你想说，明明就没下雨，而且还是很热啊。礼拜五就真的要变天了哈啊！礼拜五呢有这个封面直接影响台湾，全台都会转雨哦。其中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啊。这个北部宜兰地区当天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就算是中南部也会是多云到这个会有下雨的天气哈。不过呢，这个封面呢影响一天，礼拜六呢封面逐渐远离，这个雨势就会趋缓了。礼拜六呢还会有局部水汽残存，中南部山区还要留意午后局部的大雨啊，但在礼拜天天气就会更加稳定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这个温度还会回升哈。不过呢比较困扰的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哈。那么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呢渴望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叫做强密啊。但未来的这个路径预测应该会持续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啊，这个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啊。那么但当然了，这个外围环流是否会影响台湾，仍然要看啊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距离台湾多近啊，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厘米这首歌曲练习3:3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啊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的哈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160到165公里啊，这里是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啊、这个北上的1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刘德华这首歌曲也叫练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48，夜间开车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这个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戴爱玲的《晴空》，之后是 JS 带来的歌曲《天就快亮了》啊。最近这几天呢，天亮真的越来越早，很早，这个五点还没有到，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剩不到一个小时就天亮了。那么天亮之后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又是阳光灿烂哦，不。阳光炙热的一天，不只是灿烂了，所以你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然后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不只要是物理上天气上的阳光灿烂，心情上也要阳光灿烂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一样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这里大雅系统到大雅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66.4到161，丰原到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改道。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兴，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马祖金门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目前金门已经有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况了。哦，天气还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19.9度，台东这边东河21，哦，花东的温度比较凉爽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比较普遍的即时温度哦，25到28度，哎，目前啊，哎呦。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是神话所演唱的 Crazy， 他的 Crazy 来自于热病啊。哎呀，即便那个三点多出门的时候，当你有一种热叫都市热，你知不哈？以前做朗音喜尊教练讲，因为晚上应该是比较凉的，但是觉得来的路上哈，不输给中午嘞。为什么？因为像在都会地区啊，很多的那个风是热的，因为东都把人到位 linky 吹出来，室内是凉了，热气都摆出来，我靠，哇！然后呢，七早八早就有很多的树上很多的鸟呢，已经起来开杠啊，哈，觉得真的是很夏天哈。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一哦，在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还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在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很多时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五施工的点不少啊，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雪隧的外线，然后雪隧北上呢内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外路间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谢依君淡水以所合唱的歌叫《风铃声》，很适合你这个时阵打瞌睡虫啊！啊，你的白酒杯有灵气不？称一称，今晚归紧当哈！哎呀，虽然说哈，那个不像冬天，有时候在夜里，然后又冷的时候，特别瞌睡虫会来给你响哈。不过是这样啦，即便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劳累哦，哈，那种疲惫感，有一种累叫夏天的累，哈，大家要注意啊。如果真的，把酒一饮吼，根本被没亏啊，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哈。有时候即便短短的休息个十分钟，不无小补啦，哈。来，四点二十二分哦。

哦，红英红秀兰玛雅关下导会卡得打四点二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王阿良。好、哦，国三目前北上哦，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它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也在施工哈、哦。啊，哦，这是国三的部分，然后呢？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哦。设计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觉得是很夏天的一首情歌，爱是你，来自苏振阳。哦，已经4:3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以施工为主哈，施工的点过了位内。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还有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要注意避开。再来，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南下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铜锣到三义中外侧哈，哦，北上还有园林到埔园系统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

0: 北上呢，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的外侧，以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而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内侧有作业，国八东向过台南系统外侧这边伸缩缝在更换呢。好，新的路况也到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就是艾怡良的歌曲《三分钟热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来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

国一现在北上大湾入口遭到封闭，还有哈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要改道嘿。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啊。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这个通膨的压力，生活成本高涨。好，美国纽约跟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呢，现在出现了一股风潮，看起来复古，但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叫以物易物。哦，什么叫以物易物？比如说一个这个发型设计师，他接受过客人用一箱鸡蛋跟他换，呵呵，这一箱鸡蛋给你，那请你帮我儿子剪头发哈。然后他也曾经呢，就是帮用剪发然后来交换保姆周末帮他顾小孩，还用他的剪发呢交换过穿耳洞，还有拍摄全家福哈。他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以物易物，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而且重点又可以换到他需要的服务。那有的是美甲师，哦，他跟那个跟人家交换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帮人家种睫毛、接睫毛的，那他是美甲，就不然你先帮我接完睫毛，我再帮你做美甲。哦，说现在哈，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啊，特别在纽约一些高物价城市，越来越多人哈，就是用这样的，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服务，甚至人际关系来作为替代货币哈。有货币不只是单纯是钱，也可以是用你的工作哈。你看，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容界这种交换的风潮会比较多哈？剪头发也好，或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美容啊，哈，就是非常实质的，而且马上看得到的啊。所以要跟人家交换什么，也比较具体一些啊。

哦，这首歌很有趣，就是 The Weeknd《Blinding Light》哦，听起来挺80年代，但是它是2019年所发表的哈、哦，那也是像80年代，特别是那个合成器流行乐，然后新浪潮这样风格哈、哦，那听起来真的挺80年代，但是很新的，就是你看2019年才做的哈。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在这个榜单上前10名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哈。好，但是呢，它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华丽，它却说的是在这种午夜哈狂飙，然后去寻找心爱的人这种状态。城市的霓虹灯闪闪兮兮，眼睛张不开哈。但心爱的人到底在哪里哈？不一定找得到呢哈。好，现在时间4:5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国道上国1、国3、国5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哦，杜德伟，感觉要俩工，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哦，这是 CJ Me 所唱的歌曲《最后一班车》。对，是之前还有周自从探笑脸。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5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哦，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哦，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那国一特别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外侧、院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工程，在北上的龙潭前外侧也在施工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啊。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哈，虽然说花东这边哦温度比较低一点哈，大概19到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哇基本盘啊25到28左右哈，你在套在一起真哈啊，你如果在都会地区更热，为什么？还有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风哈，感觉体表感觉温度会更高啊。哦，今天是台南屏东哦，在中午前后会有到38度哦，台北这边也是哈。总之今天，特别在中午前后继续走烤番薯路线了。

哦，这是阿令的版本，拒绝再玩。接下来还有关灵芝，不露不露。

哦，这是关凌芝的歌曲《布鲁布鲁》啊。OK， 好，第一个布鲁是母女。好，现在时间5:12了。

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要特别留意哈，尤其国一哦，现在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今天呢，因为哈、哦、各地的温度真的是偏高，尤其这个不管台南、屏东或台北这里都要注意，有可能来到38度以上哈、哦。然后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也有到36度哦。哦，重点是今天紫外线真的不是盖的哇，真的是发威呢哈，整个。

紫外线在新竹以北，然后东半部哈，至少都11级，尤其台东的紫外线会高达12级哈，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也是哦，这都已经到达危险级的紫外线了。今天出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的动作哈。

哦，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复三次啊！这首歌831的招牌歌啊，5:19。而接下来，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妈妈拢是你心爱的城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7:24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还有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南投到中心的外侧，院里到通宵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以及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哈，有颁发所谓的好客或好客民宿哈。这个标章呢，这个好客民宿标章啊，代表什么啊？这是象征旅客对住宿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的一个信任，只要有这个标章的民宿哈、啊。交通部从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这样标章制度，然后呢，就是要具备六大精神，才能被称为优质民宿：亲切、友善、干净、卫生、安心，还有素雅。好，所以呢，对很多民宿有进行认证哈。那现在全台湾取得好客标章的民宿比例大约是15%-20%哦。所以哈，下次你要出门去旅游，不管你要去住哪个民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哈，他们有没有取得这个好客标章哦。

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的背后给毛拜托拜托。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施工全线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国一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也在中内侧，以及园林到埔盐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的话，铜锣到三义中外侧，还有大雅系统到大雅也在中外侧施工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也要注意哦。那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中。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的内侧也有作业。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哦，这是王瑞霞《南方二重唱》，这位好情为挂曲，昏南的灰，和声真的很优美哈，5:37了。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哦，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目睭落背后金哈，
1: 健康按个赞。

删除影音，所有的这些影音的元素这么丰富的时代，你会把你的眼睛跟耳朵、哦、这个听力够喝水、哦、不然、哦、现在都高龄化、哦、然后早早眼睛然后呢耳朵的听力就退化了、哦、还没菜。来我们来讲，很多人以为听力退化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现在其实即便是年轻人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是听力受损、哦、那听力受损也会导致失智症风险的增加，重点是也会让人感觉到孤立、焦虑跟忧郁。长期如果缺乏声音的这个刺激，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处理听觉讯息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哦、好哦。那了解一下，不管你几岁，你有没有听力损失的问题、哦、第一个开始觉得哎，有时候听不清楚别人，然后人家讲的话叫人家再讲一次、哦、或者在像餐厅聚会、线上会议一些比较吵杂环境里边，你会觉得很难跟上对话，因为听不太清楚。然后呢有的是听得到声音，但觉得哎，你怎么讲话有点含糊不

情呢，哈，其实跟别人没关系，是跟自己的听力有关系。还有就是开始听不到比较高频的声音，比如说鸟叫、门铃声或警示声，哈。然后你看电视、滑手机，那个音量越开越大，阿伯龙干嘛听不清楚，哈。还有就是出现了耳鸣，然后耳闷胀，有这种闷闷胀胀的感觉，甚至头晕或平衡异常，这些哈都有可能是代表你听力正在逐渐的损失。那听力损失又有几个常见类型，有传导性的听力损失，这个是因为耳朵有一些耳垢阻塞或者中耳炎哈。然后呢，有的是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哈，这个跟老化、长期在噪音暴露的环境下，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可能导致，哈。当然还有混合型的了，哦。那要怎么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听力呢？使用耳机最大音量不要超过60%，哈，而且建议你使用耳机不要超过1小时，哦。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特别是在出外啊，你在走路啊，然后你搭车啊，因为外在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习惯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更大声，那这对你的耳朵，对你的听力是不友善。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习惯会用棉花棒去挖耳朵，哦，耳道本来就会有自己把耳垢排出来功能，过度清洁，你用棉花棒，哦，去推它，反而耳垢会越堆越深，甚至会伤害到耳道，这个习惯要改 哦。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我洗完澡没有用棉花棒来套一下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用棉花棒来挖耳朵，哦，有的人说，哦，我不是用那种那个什么掏耳朵的那个棒子，至少用棉花棒应该比较温和，一样哦，因为有可能会把耳垢越推越进去啦。

哦，五月天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不是耳朵听力有问题，是心里不愿意听到，哈哈，这也是一种原因啦哦。5点51分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注意有物件到你家，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小心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哦，张涵雅收起为挂客，听不出一段富贵哈、哦，这个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平常呢也是非常尊重老婆啦哈，算句内句内。然后他有一天，他很想知道他们公司员工哈，哇，这人盖赶快，他就跟他员工说：“来，我们现在分左右两边哈。”那这个自认齁、哦、怕老婆的齁、哦、站到那个右边来，然后不怕的站在左边。哦，稀稀疏，结果发现呢站在那个左边的只有一个人。哇，董事长我告诉黄野公，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怕老婆齁，无什么配包齁。结果这个员工说是这样啦，因为我太太有交代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齁。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有两箱水果让你加哦。而国一也刚通报不久，北上25公里台北的外二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五在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过蓬山隧道的过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温度还是很高，台东这边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那在中午前后哦，台南屏东会到38度，台北也是哈。而除此之外，基隆、新北、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橙色灯号又到36度，桃园也34度哈。全台湾烤番薯路线，那更重要要注意今天的紫外线，今天恰北北，哎呀，连着几天这个紫外线哈，很多都是危险级的哦。基本盘10级，然后呢有到11级的哈，尤其这个高温地区，在北部这边、东部还有南部哈。那全台的紫外线最强在台东，有到12级啊。今天出门哦，除了要注意温度调节，防晒一定要做好啊。还有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

好，这首日文歌曲叫做《晴天告五人》，加上藤冈电。哦，这本来是告五人好不容易那一首歌，然后呢，后来把它改成日文版，藤冈电写的词啊，也是挺美的。好，6:11啦。我会等着你，这么炙热的太阳，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向日葵公来吧来吧。来，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

0: 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换新车是值得恭喜的。换新车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但是也有的人换新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拍照，对吧？哦，够欢喜耶。但是要记得拍照要把老婆大人也拍进去，不要只拍车子哈，不然可能被会罚跪键盘哦。好，6:16，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哈。这是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注意一下掉落物，顾老爹在那陪让你家。然后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也有掉落物。台61线现在最新提醒，台61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马西全线都有在那陪哦，设计哈。那台北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家小心啊。

0: 哎呦，我们来提醒一下哈，交通部已经有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成70岁了，要通过体检，完成2个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换照哈。那新的制度5月31号就要上路了，6月1号正式实施。不过有一些高龄驾驶还是觉得，哎呦哎呦，安尼袂好袂暖。不过公路局说哈，会有缓冲期啦哈。来，75岁以上驾驶，除了必须要体检、进行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之外，还要有2个小时的免费道安讲习才可以换照哦。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哈。但是满70岁换新照这个制度有2年的缓冲期啊。75岁以上换照有3年的缓冲期哈。不过虽然说有缓冲期啦，你起码得爱开始准备啊哈。因为其实是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啊。目前在全台湾高龄换照适用对象，满70岁的就大约有110万人哦，那满75岁以上的大约有18万人哦。这个因为高龄换照要有2个小时的这个道安讲习哈，那全台已经有规划300多个讲习的地点，包括监理所站，然后地方政府、乡镇公所、卫生所。还有乐龄中心也有哦，那偏乡地区会有一站式服务，就体检然后讲习换照流程一次完成哈。那那是嗯，当时出来开干妈店是开大卖场，非常有会朋友，真的要注意你的换照哈。
1: 这里都哈戏，倒来却睡不

去，倒来却睏袂去。见讲拢讲过去，啊，讲完就随袂记。闲就看电视，愈看是愈生气。我来，就要。

6:23哦，国一高架现在一个最新通报，马就背后因为出现了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哈。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了哦。还有在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的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后，你那陪也是很多哦。夏天到来，澎湖也进入旅游旺季。来讲一下，在澎湖北岛这里呢，有一个无人岛险礁。好，这个是在澎湖很多无人岛里面比较特别，它是有主人哈。那原本呢，这个把它经营成一个观光旅游的点，但是后来说岛主经营不慎，所以这个旅游点倒闭了哈。那观光设施陆续关闭，所以就重新回到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原始状态，就没想到因为没有人来，所以也吸引很多大批迁徙过境的礁客进驻，这里变成燕鸥的大本营啊。去年的调查，在这个险礁上就有4种燕鸥，而且数量呢16

百多只啊。哦，因为减少了人为活动的干扰，变成燕鸥繁殖的天堂，而且今年说数量大爆发，哇，沙滩一看密密麻麻都是燕鸥，哇，现在也成了这个北海游艇业者新的生态的招牌啊。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澎湖欣赏一下燕鸥的姿态，就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光是欣赏你就觉得好疗愈哦。我个人最喜欢的就看他们觅食，好有魄力哦，像轰炸机一样，哇，吃饭也这么帅啊。

0: 刚好6:31哦。今晚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跳明路况要注意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哈。而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台北外二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南下在117.5公里竹南前，留意中线有木板掉落了。台61线哦，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亮香水果落里家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1: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4: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
5: 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6: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4: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7: 4月26日，诈骗底办反诈奇谋大会，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8: 小心为上。
9: 对，小心为上，
8: 小心为上。
9: 对，
8: 我们都很小心，
9: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

0: 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镇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相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2: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3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3: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6:39了，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哈。然后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国三要注意是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看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今天早上有雾，25度。离岛的澎湖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6度。金门也是一样有雾，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的天气不稳定，因为有雾的影响，而金门也是有雾的天气影响，比较不稳定。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北竿及金门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代表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3: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马祖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能见度依然不足200公尺哈。如果原本也要搭飞机前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耶。6:42，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哦，停在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路肩爱塞吉呀。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クリス。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阳光特别的灿烂？是啦，哈。清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蛮卡哇伊，就像藤原英这一首歌曲就好可爱啊，哈。中岛是你去看买恰贝贝，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清晨的阳光，哈，最美好的时刻。来，再过几秒，6:46，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让你加，然后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高架原本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前全线轮胎皮也待机要处理喝水了。好，再来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轮胎皮散落还在这里啊，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加，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严艺阁高尔宣爱上现在的我，现在时间嘟嘟好6:50了，忘记时间一直在前进啊。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里南下。

110.5公里竹南前中线木板当里加注意哈，以及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新的路况一旦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霞海城隍庙哦，月老盖出名，好多人专程哈、哦、去求姻缘，而且在全台湾各地的那个月老庙哈、哦，就是有拜月老的一些庙里面，大概最国际化的就是这里。你这周边看一下，好多外国旅客也来拜哈、哦，哇，好。不过最近呢，这个月老供桌上说摆满了南韩天团 BTS、防弹少年团的周边哈、哦，有他们的小卡、专辑啦，还有一些手灯。然后呢，贡品旁边还附上演唱会门票的座位图，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归白。因为 BTS 在11月19、21、22在高雄这边要开唱嘛，哈。哦，现在在台湾不只是霞海城隍庙月老这边、哦、很多地方的月老庙现在有新兴的业务、哦、就是不是只是帮人家求姻缘而已，撮合姻缘，来帮人家想办法买到那个，就是增加他买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几率。哇，月老这个新的业务应该会很夯哈、哦。所以后在台湾很多月老庙，你去看那个供桌上哈，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不只是月老喜欢的一些甜食贡品，也有很多那个 idol 的一些周边，还有他们的演唱会的座位图。哦，来一下 BTS。

报哈，台27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因为有大量砂石散落，而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啦，减速慢行，不要一转弯，哎呦，砂石都那。

在6月13号就要开始了。那今年很吸睛的，因为好几个传奇的球星，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也好 ，C 罗或内马尔，好 ，OK， 大家都在瞩目。不过我们来讲一个，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这里哈，有个非常特别的男子足球联赛哈，叫做什么？男子瘦身足球。他们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得分的话，除了踢球，还可以把他们的减重成果直接换算成进球的分数。也就是说，球赛都还没开打，然后光来哈，来到现场先量体重，看看跟上一周的那个对比哈。有的球队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哈。哦，他们呢？参赛者都是大尺码的男性，想要减重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越减越重，所以他们现在用这样一个踢足球的方式，然后说呢，每一次来到比赛现场就要先量体重，只要比上一次瘦了，这个可以换算成积分，减得越多积分越高，哇，然后更别提比赛还可以踢球呢，所以才会说这个足球赛很特别，还没比，有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而且现在这种把减重跟团队运动结合的模式，原本是来自英国，不过最近这几年在美国，这也是越来越普遍，逐渐形成一种风潮了。说这不只是腰围的改变了，这主要是改善很多人社交生活跟情绪的健康啊。哦，现在国医有个最新通报，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好几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到全线哦。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医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古老台车属狗，现在全线都无法通行哈。好，到了7点脉搏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无法通行哈。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哦。而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二也刚通报不久，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哦。台27线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有大量砂石散落，经过小心哈，也请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哈，避免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留意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要洗到李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

0: 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3: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7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呢天气依然是相当炎热哦，今天还会热一天，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太平洋高压哈会稍微减弱哈，才有可能封面会有比较靠近一点点的哈，但是我觉得也不用期待太多哈，为什么？因为天气依然是相当热啊哈。但是我觉得刚刚有听到康阳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即将形成的那个台风呢，应该是不会直接影响台湾啊，可能在琉球群岛附近呢就会往日本啊或往其他方向过去啊。好，但是还是得要观察一下了啊。好，这是一大早呢，刚刚大致上看了一下，浏览了一下新闻，看到一些讯息啊，赶快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节目开始还是要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呢，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道路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部分啊，今天是礼拜三了耶，国道五号的交通状况如何呢？目前在1968哈高速公路局的网页看到的行车速度都还很 OK， 没有什么问题。好，是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好，目前我们在头城这边，就雪穗南端入口这里的车流看起来还好哈，并不是特别的多。平林段也 OK， 哎，觉得平林这边好像太阳比较大一点呢，头城这边感觉上好像阳光不是很强哦。

0: 好，市区道路的话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应该还好，就是交通状况还好，但是待会儿稍晚一点的话车子会越来越多，尤其是有一些路段呢南来北往西南西北，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啊、国道五号啊、191线道等等，这个在早上上班时间在8点钟之前甚至8点半钟之前呢车子都会比较多。
1: 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一个，
0: 哎，现在5月底了耶，那个什么毕业的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课了哈？
1: 看日落夜深，
0: 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不晓得当学生的会不会很期待，期待暑假快到了，但是先要怎么，先要考过期末考才可以放轻松啊。那但是对于当届毕业的学生来讲啊，同学来讲，就会觉得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茫茫然的，然后又会很担心说可能考试成绩没有很好啊，没有考到理想的学校啊，怎么办呢？但是也有人说，哇，没关系，没有差，提早放假很好哦，可能那种比如说国三或高三的课都已经少很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早就在那个什么规划暑假要出去玩哦，不管是国旅也好啦，甚至出国玩啊，说不定行程啊、机票啊什么的都订好了哦。
1: 等待着你。
0: 哎呀，话说天气这么热，叫我出去玩，还真觉得有点懒惰嘞哦。好，这个今天的天气依然是相当的，这个体感温度会非常的高哦。气象专家有说哈，今天的这个在户外的体感温度哦，白天外出那种曝晒感会非常可怕，所以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待在户外。

OK， 这首 Natural 来自 S Club 7带来的歌曲。刚刚看到一则外电报道，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什么样的外电报道？就是发生在泰国啊哈，就是泰国警方啊，最近啊派出一支便衣小队哈，就不是穿制服的，穿便衣。然后呢，其中有好几位的男员警呢，就男扮女装啊哈，装成什么呢？装成那个舞蹈团的成员。有，他总共有一名女警，然后还有再加上其他五位的身材还算蛮魁梧的男警察，然后就扮成女子舞蹈团的成员，所以他们就身上穿了那个去租那个很漂亮的那个看起来是很华丽的那个服装啊哈。然后呢，他们抓什么呢？抓那个涉嫌走私冰毒的嫌犯呢哈。那你一定很好奇他们怎么去抓他。

他就是因为刚好在曼谷以北的一个城市呢，有举行一个叫做街头舞蹈节哈，那就利用这段期间呢，他们就扮成那个舞蹈团去接近那个嫌疑犯哈，最后呢把他拘捕起来哈。其实我在想说有必要这么搞纲吗？不晓得，可能这个嫌犯真的很有警觉心吧。如果你不装扮一番的话，可能要接近他比较困难，或者是说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变数发生，也不一定。然后最后当然是抓到啦。那事后这个警察局就还发布了这个六名身穿华丽舞蹈服装的警察跟这个嫌疑犯的合照。我看了这张照片真的觉得有点有趣，很可爱哦。那个女警，哇，那女警超漂亮的，看起来很像明星一样哦。那这个男警察，这男警察穿那个服装就是让人觉得很莫名其妙的，有点可爱啊。而且这个男警察当中，我觉得年纪大的还穿起来更可爱哦。据说啊，泰国的警察还蛮常用这种就是非官方的那种装扮哦，去逮捕嫌犯的。之前还曾经有那种什么穿装扮成什么，我想看看，装扮成那个舞龙武士队的，然后去接近一个惯窃，这个也是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挺有趣的。7:17。

好，时间早上的7:21，国道五号目前双向头城交流道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再参考一下哈、哦。其他路段的话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监视器画面，看一下头城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还很 OK 哈、哦，车子也没有特别的多哎。我发现那个如果车子的颜色要是比较特别一点，不是那种很普通很常见的颜色哈，不晓得你会不会特别给它瞄一眼呢？会耶，如果在路上要是看到有一些那个车子的那颜色特别的很特殊的话，就是很少见的话，都会特别去给它关心一下，多看几眼，不止一眼而已啊哈。所以你说要是我要不要开那种颜色车子颜色很特别的，我不要，因为会可能会变成焦点了哈。还是有些人说我们在车型上面呢、啊、没有办法吸引人，那就在颜色上吸引人好了。那表示这个人很依腰哈，就是很外向啊。好，7:22，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继续我们来关心天气哦。气象署说，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是相当稳定啊、哦。午后各地山区呢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的话，今天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者是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台东呢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哦。紫外线呢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好，那这个是实际上温度啊哈，那体感温度大概都有在40度以上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热。气象专家有说，今天白天在外面哦，那个如果一旦在外面曝晒哦，那种感觉会非常的可怕哦，所以不要长时间，尽量短时间。那如果从事户外工作的朋友们，更是要多补充水分，保护好自己哦。你不要等到真的完全很不舒服了再来反应，那时候有些时候那种热伤害都已经造成来不及了哈、哦。所以要适时的多补充水分，那可能等到看状况了，每个人不一样啊、哦，就是适时的看多久时间一定要强迫自己去喝一下水啊，然后先到阴凉处的地方休息一下哦。我想这样的这么热的天气，老板应该也不会那么的狠心吧，所以要你一定非得在大太阳底下一直不停的工作不可啊哈。好，至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哈，就是位在那个关岛西南方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它距离我们其实非常的远哦，大概还有2000多公里，目前是朝西北方向呢，朝着琉球的南方海面呢行进，预计有可能今明两天会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目前各国的预测大概是它到琉球群岛附近的时候就会北转了哈。但是还是得要后续再观察，因为到时候不晓得会不会再有什么变化，很难讲哦。时间大概可能会是在下礼拜一、礼拜二左右，会比较靠近琉球群岛或者是靠近台湾哦。好，7:24，刚刚看到那个国五监视器画面，头城端这边刚刚有一波车流，哎，看起来还蛮多的哦。好，就一波一波的车流啊，大家留意一下哦。这是国道五号部分的北上。刚刚讲到那个台东啊，哦，有焚风，昨天跟今天都有机会发生焚风。我就想到我那个上一次去台东的时候啊，哦，我发现一个很事情，我就觉得哇，好棒哦！那时候看得好开心哦，就是你知道吗？台东的好多的那个校园里面，或者不一定是校园哦，路边的行道树种了好多芒果，然后我看到就好开心，我想说哇，这么多芒果哎，然后一颗一颗这样结实累累的，其中有一个学校好像是高中还高职哦，天哪，那个一整片的沿着围墙都是芒果哎，
那个站在外面可能就可以摘得到吧。我在想，然后在想说，我那个学校的师生大概搞到每天都可以吃芒果，真的是很开心啊。然后就沿着那个河堤呀，哈，就走啊，哈，就发现说，哇，不是走，是骑脚踏车，全部都是芒果，一颗一颗的芒果，好多、哦。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啊？到处都是芒果。结果有人就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你确定那是芒果吗？到底是芒果还是海芒果？芒果跟海芒果差很多哎、欸，海芒果有毒哎、欸、哈。”

讲到海芒果，我就想到好像在东山河清水公园就有种一些海芒果啊，只是量好像没有很多，但是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把误认为是可以吃的芒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高温讯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

0: 近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周五受到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生成，不过预估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刑法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2: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研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3: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匡丽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5: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4: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7: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6: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7: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6: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7: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6: 了解，安全第一。
7: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8: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呵呵。
10: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11: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10: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1: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0: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请假开好哦。
1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4: 好，时间早上的7:40，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的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台九线哦，这个是在南下116.6K 东澳路段，说有一些零星落石的状况，请大家注意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那再来呢，东山的梅林路这个路段不是有在进行水沟工程吗？而且它会是一个长期施工，现在这个时间点哦，还可以通行哦。这个梅林路哦，真的。我不晓得原来他那个平常有些时候车流量还蛮大的耶齁。尤其常常会有一些大型车砂石车在这边出入哦，请大家注意安全哦。

Let's go. Oh my God.

好，时间早上的7:45哈，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其他的突发状况。除了刚刚我们有提到，在台九线116.6K 南下路段说有零星落石的状况，这是在东澳路段哈，稍微注意一下之外，其他看起来还好哦。

好，有一个新闻讲说那个就是福院啊，最近又有一些利多宣布了，就是那个什么有考虑，因为因应少子化，所以呢计划可能要把现行的8周的产假要延长到12周，就是8周大概平均就56天嘛，就是我们一般常常习惯讲2个月啦，实际上没有到2个月，然后就56天，然后延长多等于多1个月，多4个礼拜。然后那个陪产假跟陪产假，哎，陪产检，然后及陪产假也要延长1倍，哦，现行是7天呐，哈，然后延长到14天。那劳工请假期间增加的薪资成本呢，政府也说会编列预算来补贴企业，就是他没有把它转嫁给企业，就是会编列预算，希望能够提升劳工的权益，然后实质呢减轻雇主的负担。好，这个是据说啦，还没有，这个还没有那么的确定啊。那劳动部好像说要等到相关计划等到政院拍板之后才会正式公布啊，那现在也在做一些进入法制工作的准备，就是一些可能类似修法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好，不晓得您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增加那个什么，增加爸爸妈妈生小孩的意愿呢？或许有吧，我觉得我不能讲说没有啊，但说实在我真的觉得带小孩真蛮辛苦的，因为像我们每天也是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要接送孩子上学，甚至还要接送孩子下学。我就在想说，那你上班上下班怎么办？如果自己都还要在上班的话，真的是伤脑筋耶。像我自己是没有小孩啊，我就觉得有时候也挺好的。为什么？就是下班回去啊，累了我想睡我就睡，你知道吗？就不用想说哎呀我还要煮饭啊，等一下小朋友回来怎么办啊，或者我都不用这种考虑耶。那很多人说啊，你不是有养猫吗？对啊，养猫不太不用太理他们啊，只要给他吃啊，然后给他水喝啊，定期去挖挖屎啊就好了。好，其实也没有啦，也没有那么轻松啦。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上礼拜，是上礼拜嘛，好像是有一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我一打开我们家的门就觉得有股臭味，然后那个一闻起来就觉得可能是有哪一只猫咪落塞了。我就开始很担心，回到家第一件事情赶快把所有的灯全部都打开啊，开始检查。就哎，果然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坨，看起来怪怪的。我走近一看，的确是嗯，它不是嗯在上面，肯定是没有拉干净哦。然后又跑到那个桌子上面去躺了哦。这下子可好了，我就开始回去数，开始忙碌起来了，你知道吗？我开始那个东西一摆啊，我就开始去先把它擦掉，然后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有弄到，然后就开始那个去把我很久没有做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什么拖把跟那个拖把桶都拿出来用哦。前后后不晓得拖了多少次的地，拖到满身汗。好啦，不过这种状况毕竟不是每天都需要做的，所以相较于养小孩，我还是觉得养宠物比较没那么费事儿。拍谁啦，我们听众朋友说正在吃早餐了，听到我形容都觉得好像闻到味道了。我还没讲完呢，等一下听完歌我再跟大家补充后续还有其他状况。

来自刘宏华演唱的歌曲《要爱就爱》，但是爱上了就没办法了哦。像我刚刚在讲我们家的猫上个礼拜给我找的 trouble， 我跟你讲还没讲完呢。其实我那时候一开始回去之后，先检查地上啊，就是家里面各个地方，除了那个桌上那一坨之外，其他地方有没有。然后第二件事情，我是先检查他们的屁屁，回去先倒饲料，他们就会围过来嘛，一直一直检查，所以每一只都被我那个拿湿纸巾擦屁屁，擦到他们都连最爱吃的饲料都没有马上去吃了。后来我才去打扫了，那打扫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已经处理完了，然后地拖那么多遍了，应该没问题了。后来就去准备晚餐啊，吃晚餐你知道吗？结果正在吃晚餐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霸王哦，他真的很摇贵啊，我每次只要吃东西他就会来，来那个凑热闹。结果我就吃着吃着，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开始又闻到那个臭臭的，像那个烙晒的味道，所以我就怀疑是霸王的问题啊。后来呢，我果然呢靠近他，也靠近他的头闻没有，然后靠近他的那个下半身的地方，就屁接近屁屁的地方，果然闻到，对，就是他那个屁屁跑那个什么，就是有味道哦。那怎么办呢？赶快啊，抓去洗屁屁呀！所以就给他抓到浴室去洗屁屁。那因为我们家的猫其实平常很少在洗澡啊，除非有特殊状况才会抓去洗澡啊。结果呢，洗着洗着，虽然是老猫了，但是它那个四肢真的是很灵活哎。我刚好是前面抓着它前面两只脚，结果没有想到抓两只脚没有用，它后面还有两只脚，结果就对着我的一顿攻击，你知道吗？就把我的那个脸啊、鼻子啊，就脸上大概抓了三个地方，被他刺到三个地方，然后那个手啊

时候也是被他那个抓到受伤。小伤口，但是我觉得比较惨的是哪？比较惨的是隔天礼拜六，礼拜六我要去那个表演哦，然后我一看我的脸被抓的地方。

受伤了，那拿扇子就会不舒服啊，所以就觉得实在是啊很累耶。还好了，伤口不是很大，用 OK 绷给它解决一下。

好了，不好意思啊，如果你正在吃早餐的朋友们啊，哦，拍谁啊？我因为我形容，我一定要告诉你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所以我们赶快用花香来给它掩盖一下，来自魏佳莹演唱的歌曲。听众朋友，发现路况还是要透过 LINE 告诉我哦。